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经济。

0: 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了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8名跃升至第5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排名上升的核心动力来自3个关键指标。
2: 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3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5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5年缩小差距的指标。而这里面实际上人工智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 本届论坛不仅聚焦宏观竞争力研判，更注重将讨论转化为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实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对接平台。
3: 我们邀请了10余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也邀请了大量的投资机构，匹配着我们要落地。

0: 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开展营商环境的考察和产业对接，聚焦智能科技、医疗康养、商贸文旅等领域，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展示台湾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台湾的特色商品美食，举办丝竹同根两岸民乐会，金台青年基层的交流活动。
1: 目前在京台资企业在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入融入天津本地产业链，成为天津制造和天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刘永生说，
2: 天津正在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的转型升级，这为台资企业提供了机遇，在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技术这些方面可以深度加深我们的产业链融合，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精益管理等方面，台资企业可以输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围绕市场拓展，可以借助我们天津优质的港口和区位的优势啊，共同开拓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消费方面。据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进入七月份，北京正式开启了精彩一夏盛夏同行暑期亲子消费季。据了解，北京深度整合主题乐园、研学体验、商圈互动、近郊度假四大亲子消费场景，联动全城商业资源与惠民举措，匠心编织了一张有学有玩、有购有乐的暑期亲子消费网络。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北京市商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4: 正值夏季，河北张家口崇礼的夜间消费新地标烟火崇礼美食街在前不久正式开门纳客，沉浸式舞台演绎、零门槛全民 KTV 等活动重磅登场，搭配晚风烟火特色美食，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的短板。详细情况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李静发来的报道。
5: 夜晚的崇礼，星空深邃，晚风清凉，在位于香雪半圆广场的烟火崇礼街区，暖黄色灯带缠绕步道，氛围感十足，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沿街排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热气腾腾的暖心火锅，劲道爽口的川渝小面，酥脆鲜香的特色炸串，花样繁多的甜品饮品一应俱全。烟火崇礼美食街由万隆滑雪场打造运营，自开业以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万隆滑雪场人事部经理王苗，
6: 我们为大家提供的美食呢，包括当地特色的一些菜系，还有各种川菜类的东北菜、西餐自助等等美食产品。
5: 晚18:40，专属音乐时光准时上线，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轮番登场。全民 KTV 时段，游客们可免费登台现场互动，歌声、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游客秦玉信：
7: 这里确实很有意思，好吃的很多，然后活动呀、演出。

0: 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1: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的水给伤口进行一个清洗。如果是被毒蛇咬伤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备有腹蛇血清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治疗。
1: 蛇类的增加是北京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这座超大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

0: 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可能会遭遇极端降雨。同时呢，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中央气象台在4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1: 明年起，车船税优惠政策将会迎来重大调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前不久发布的公告显示，从明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以及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不过，购买节能型混合动力汽车时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调整不涉及燃油车。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 13.84 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65%。 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 13.04 万辆，同比下降 3%。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企业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效率方面有较高的口碑，但是由于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的政策红利。
1: 随着北京时间4号上午，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强球队出炉。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进行1/16决赛。16场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其中有6场比赛是在第85分钟之后上演了绝杀剧情，有4场比赛打进了加时赛，还上演了3次点球大战。
0: 此外呢，球星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是集体爆发，其中阿根廷队的梅西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记录榜，并且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法国队的姆巴佩在18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攻入了18球。英格兰队的哈利凯恩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3球。

0: 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7: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

成就的一个呈现，但是如何用这门技艺来养活我呢？因为以前我姥爷他们就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个手艺是养家糊口的，它不是说你闹着玩的，我工作的时候它可以是我的爱

0: 秀中，它又有这个广袖之美，又有苏绣之美，又有湘绣之美，又有这个粤绣之美，
1: 对，
0: 就是集大成者。像我们新生代的传承人，可能我也是做游戏出身的，我喜欢玩
1: 游戏，
0: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意思，寻找我们以前这个老祖宗最好的审美。因为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用的可能都是机械化的东西，然后用的是工业化的东西，那出来的色彩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它是艳丽的，
1: 对，
0: 它是不沉稳的。所以说呢，我就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工坊，然后我还种了三亩地。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不一样的东西，从色彩上就在追寻我们老祖宗真正的这个宫廷审美色。所以说您看到我的作品以后呢，都会觉得哦，还是很符合现在生活的，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刺绣那么亮啊，或者是那么闪呀。我姥爷他们那代人绣的那个作品里面，那个玫红色用的特别多，
1: 特别多。
0: 但是到当下我们就会觉得，如果用了玫红色或者是绿色，这个整个这个作品的呈现可能就是会非常民间。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对这些色彩的追寻是从颜色就开始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会从文献文字里面找回原始的东西，然后呢再去实践，再用

一直在做精修，因为我还做了其他的工作，但是一直在回忆以前的时候，到底我姥爷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直在改变去做更。

的，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和我们不一样，就是我对我任何学生的要求都是你一定要把画画好，然后你一定要看足够多的书，就是我都跟他们说刺绣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下功夫有个三五年，你的记忆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是你的脑子，就是你的思维方式，还有你的审美，你对美的感觉。

美誉。那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小小的火苗，真正这个年纪也不可能说以后真的在做刺绣啊或者是怎样，但是他们又用会用他们的方式继续去传播。

0: 的这些小摆件，有的是小学生绣的，有的是中学生绣的，还有的是大学生绣的。那么您为什么要教这么多的学生呢？包括我们也知道您还培养了村里的绣娘。首先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传承的事情？您是怎么传承的？他们现在做的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作为传承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传播和传承。像这些小学呀、初中啊、职高啊、大学，其实我都是有选择的，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就是小学和中学都是课后40分钟或者是1小时2小时，

0: 来听一听村里这些朴实又热爱绣艺的绣娘们与京绣相遇之后的点滴收获和动人的心声。
1: 苗红云，
2: 您就是这村的吗？
1: 对，我们都是这村的。
2: 您绣这个京绣多长时间了？
1: 我们两年多了。
2: 您都绣过什么呀？
1: 我绣了一个仙鹤图，还有一个那个梅兰竹菊也绣完了。
2: 您绣了多长？

经注入了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从家族传承到全民的美誉，从乡土的工坊到国际舞台，京绣的美在延续，中华文化的魂也在这里闪光。我们也希望这抹锦绣之光可以照亮更多的非遗传承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壮阔画卷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

0: 王鑫被派驻到古江村以来，不仅看到了古江村的美，更看到了他沉睡的潜力。如何唤醒闲置资源，如何激活乡村动能，如何在绿水青山中开拓金山银山，这些问题都将在王书记的讲述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第一书记王鑫的故事，看他如何从初始古江开始，一步步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1: 我叫王鑫，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昌平区刘村镇古江村的第一书记，2024年1月驻村。我感觉这个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环外10公里处，所以是一个近郊。
2: 那您2024年1月来了之后，

0: 无论是专业资源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都做了一些储备，也是让学校一些产学研项目的落地做了一个活动吧，通过一个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其实就是说你来古江村，你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到这儿喝喝茶，听听山泉水，钓钓鱼，你来这儿就是感受大自然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1: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如何用心看见村庄的潜力，用情串联发展的脉络，而任何蓝图的落地都离不开扎根乡土、朝夕奋战的村级带头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带来了外部的视角与资源，那么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内生动力的凝聚者和实践者。当外部动能遇见内生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古江村党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2: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咱村的变化也挺大。19年我接的手，等到20年呢，咱们是全市评一个叫文化特色示范村，也是一轮一轮的评选，咱们就评论了。评论以后，这么跟王书记接触，通过王书记来呢，他正搞这文化宣传工作，搞很多的文化活动，然后我们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就是琢磨嘛，说怎么能把人心聚起来。王书记没找出路点子，他也是全市老搞这些活动，喜欢唱歌的把他组织起来，咱们搞唱歌的活动，喜欢跳舞的咱就组织起来跳舞，喜欢沏茶的，当时王书记又提出了说烧陶啊，沏茶的茶艺方面，包括烧陶的这方面，我说谁喜欢这个。结果通过王书记这个请一些个专家呀，就比较专业的人士到这村搞这些活动，确实有人喜欢，尤其是年轻人，把这个年轻人一部分聚在一块堆了，搞了很多这方面的，包括春节大小节，我们每年春节前后搞这些小车会，去里边搞活动我们也参加，这里边搞活动也让我们参加，这一来二去的呢，邻居之间也不能闹矛盾了，有一星半点的矛盾，通过文化活动啊，通过这些活动那些活动，就是这些人你再说想干点什么，人也不反对了。再一方面就是王书记我们琢磨着，包括梁伟每周一我们都开对接会，总结上周的活，布置下周的工作，说人心齐了就琢磨这产业这方面。当时王书记说这村的产业确实过去有个小企业都拆了，生态涵养区不让你搞，后来说琢磨申报非遗，这个通过王书记提的，咱村挖掘说有都有什么可干的
3: 呀，
2: 申报区级的古法豆腐制作，这个区级的已经批完了，这回再一个这村的养蜂的比较多嘛，28户在全镇养蜂的户是最多的，通过这方面咱们也想着挖掘品牌那块现在挺不好定，怎么帮着他们做宣传，把蜂场做成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那种，这也是王书记帮着出的点子，这方面也做的比较算是成功的是吧？宣传咱们通过宣传呢，这蜂蜜也好卖了，这个来的玩的人也多了。研学这方面还是咱们八一小学那块，这不跟天北街道合作，他们下一步现在正申请这个叫农业研学基地，周边还有100多亩地，利用那100多亩地，利用这个学校的现有的教室，准备搞这方面的产业。还有就是民宿，光做几家民宿也没有人玩，还得有可玩的地儿。哎，我们正在山上修一条登山步道，这已经批完，正在施工，正在建设当中。我们村在这个王书记带动下呢，又成立这个青年创客团队，通过搞这些文化活动啊，这些年轻人也向咱们聚拢了。然后王书记又琢磨这个咱图书馆每年以前老闲着，就是来人参观了就开开门，没人玩就关上。那今年呢，整个是

0: 一到周日全天的都开着，尤其是周六周日，孩子们放假了吧，周六日人家在这写个作业，家长陪着，把这个图书馆也利用起来。主要是这帮年轻人聚在一块儿呢，利用这个书屋作为一个青年创客团队，他们组了一个小的团队，培养培养年轻人，带动带动他。因为一直就提说让年轻人回村干，你没人组织是吧，他也不好回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现在回来，有代表性的回来做民宿来了，他自己把自己的宅基地，然后又租了几家，利用自己的分的承包地做起了三家民宿，建了个营地。这也是这几年变化挺大的，而且这个生意不错，而且又在咱们白岩沟风景区，这不是跟这个旅游这个骑行路线嘛，结合这个呢，咱们有山民宿那儿啊，也算一个骑行驿站申请。
1: 我叫古肖月，是那个刘屯镇古江村的村民，我也是咱们的有山营地和有山民宿的创始人。
2: 您有几间民宿开业了吗？
1: 现在营业了，我们民宿一共是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是四间房，有一个院子是六间房，这样的话一共是14间房，然后还能加床，同时容纳40到50人左右吧。
2: 民宿您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1: 民宿我们是2023年底左右营业的。
2: 生意怎么样现在？
1: 生意还行，主要是以各种引流方式，然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他给我想各种方案，然后帮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2: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1: 最大帮助就是指导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那个流量上面指导，二一个是在技术上，比如说那个民宿里边还或者营地，我们那营地要加一些比如说咖啡啦这些东西，还有骑行驿站这些东西，给我们报名去参加政府组织的那个培训。还有一个就是纯纯的就是靠他自己，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亲朋好友。
2: 您觉得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您看到的还对咱们村其他的哪些方面是有帮助的呢？
1: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上面，
2: 环境
1: 原来的时候村子里边的各种的街道还有胡同里边各种都比较杂乱，自从那个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就是灌输这些先进的一些思想，然后大家都自觉的自发的去爱护这些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自家都在门口做一些绿化，做一些养一些花了草了这些东西。
2: 您看您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您怎么看待派驻

0: 因为原来没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各干各的，虽说来往但是不多，自从书记来了之后就把我们都给串联起来了。他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似的，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去先跟你聊，然后看你有哪些的长处优点，再去找他，他有哪些方面优点，把我们几个人都给串联起来。不光是有我们这些，还有别的村的，弄了一个叫做创客中心。
1: 您是创客中心的会员吗？
0: 对，我是其中之一。
1: 创客中心有什么活动呢？
0: 创客中心就是定期的互相交流经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类似于干那些民宿啦，或者说那个驿站这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然后大家互相说你这个流量从哪推，你怎么去花少的钱去获得更多的流量，这些东西确实能帮增收很多。
2: 返乡创业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位村民与一位第一书记的相遇可以点亮一个村落的灯火，但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整片土地的光明。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能够留下，可以成长？第一书记王鑫又为此搭建了

0: 就是这个小志伟身上有闪光点，我就挖掘他的潜能，把我们村就做读书活动的主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读书的感想分享会交给他来做，然后还把在古江村开了这个山水古江微信公众号也交给他来启动。实际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
1: 我是古江村的支部委员，我叫姚美丽。我

0: 包括会有一些比如特色的，我们现在做24个节气，把这些全部都融在图片上，然后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党员写诗，到了节气写诗，我们也把这个资料收录过来，配成图片，我们就往出发，然后这样呢就获得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个王书记就是帮助我们最大。
1: 那你觉得王书记来了之后，咱们这古江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资源，跟好多单位

0: 进驻，然后跟姚书记说了，姚书记说行，我给你挑挑人，就把村里特别优秀的这个两位姑娘聘为了乡村振兴员，帮我组建了这支团队。
1: 我是古江村乡村振兴员王山，我是嫁到古江村的，我是90后。
2: 那你在这个村子里当乡村振兴员，为什么这么年轻想到落户在婆家的村子里搞建设呢？
1: 我是属于外地嫁到北京的，结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生孩子了嘛，然后就在家待了3年，带了孩子，正好孩子上学了，刚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姚书记就说有志愿者，然后我就去了，就觉得这个机会正好特别好。毕竟是在本村嘛，如果我要是出去上班的话，肯定是陪不了孩子了，陪孩子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2: 那你现在跟着王书记都做什么工作呢？
1: 前期我是需要带着同学们来调研嘛，是需要我去对接的，就是带着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呀，带着他们去逛村里的一些景观呀，或者是说那一些产业做共建。我之前的工作不是说处于在这种政府单位那种，所以说对有一些政府的一些东西吧，我是真不太懂，所以说刚开始王书记真的是手把手在教我怎么写宣传稿，什么写文稿，那种都是王书记一遍一遍的给我改，每次我要写完什么东西给王书记，然后王书记再跟我说这边怎么写，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说我要写之前王书记就先跟我说，说你要先从哪边入手，一遍一遍的去跟我说。然后再加上王书记的执行力也特别强，说干什么事过几天咱就开始去干，然后说要做什么事就赶紧去做，值得我特别多学习的地方。
3: 我是古江村的，也是文化振

0: 件工作做得非常好，三会一课非常的规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资料留存是不打马虎眼的，每一次活动每一次什么他都要进入那个大红本了。然后还有在党员的活动组织方面，还有这个每年外出学习，
1: 党建引领这块做了很多的工作。以前我们就是杂活多，这方面就注重少，这方面第一出一来呢，帮助我们做得更深。其他产业方面，通过搞文化，就这些方方面面的太多了。因为这第一出就这两年，紧着溜了。我说您带俩徒弟出来吧，门回头您要是一回原单位了，就来的时间少了，带了两个年轻人，再加上这几个创业团队，

0: 跟王瑞说我你别回去了，就还急在这儿，你都现在就不想让他走了，常回家看看他。
1: 从一片静美的山水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从闲置的资产到蓬勃的产业，从零散的个体到凝聚的团队，古江村的故事是无数中国乡村在新时代奋力前行的缩影。一位第一书记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政策与乡土，资源与人心，城市与乡村。而古江村的未来正握在每一位热爱它、建设它的村民手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

0: 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奏轮番登场，全民 KTV 时段，游客们可免费登台现场互动，歌声、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游客

老城崇礼以冰雪运动、山林避暑闻名四季。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短板，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夜间。

著作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汇集了土改与整党文件等我党我军及革命团体编印出版的珍贵资料，同时还囊括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等反映解放区和根据地建设发展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0: 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府礼制的风貌。
1: 本周五晚间，位于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133号的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外，相声、古曲和木板年画、娃娃舞等表演轮番上阵，将浓郁的金味从海河之畔搬到了京城街头。在这儿充满烟火气的氛围当中，以版权保护激活民间文艺活态传承、创新融合共生为核心利益的金门匠心版权华章主题展盛大启幕。
0: 据了解，本次展览集静态展陈、互动体验、舞台演绎于一体，展出了源自11种天津民间技艺的近1000件民间文艺精品。展厅内还配套4大主题周演艺活动，让民间文艺成为了可看、可触、可体验的活态文化载体。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入夏以来，社交网络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在北京的公园里拍摄的蛇出没的画面。颐和园、圆明园、朝阳公园等城区公园相继有蛇现身，北京公园的蛇好像变多了，引发了热议。对此，专家指出，市民无需恐慌，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6月下旬，我在巡视3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3: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4: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7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护区域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比如说天成湖区域吧。”
3: 有着充沛水草环境的颐和园同样面临蛇出没的考验。不过，颐和园安全科科长龚丕宏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不是普遍现象。
5: 主要是在西部草丛跟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或者一些湖岸边偶然会有出现，其他部位目前呢还没有发现。据我们判断，是无毒类的一些蛇类。我们一个是加强我们日常的巡查巡视，一旦发现蛇类进入游客活动区域或者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的时候，会及时进行干预，设置安全隔离区。

0: 自然环境的同时，和这些邻居平安共处。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在前不久发布了北京市2026年首批科研助理岗位信息453个，共涉及各类企业主体72家。据了解，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有意向的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官网的政务公开通知公告板块查询了解。
2: 本周五，全国实验室行业联盟在天津成立。据了解，联盟由天津天开源发起，首批成员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80多家企业。在本周五举行的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耗材、化学试剂等400多种产品，而且还可以提供实验室规划、设计、建设等服务。除了直接订购产品，这些联盟企业还可以根据实验室需求，联合开展设计。

0: 下降 3%。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企业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效率方面有较高的口碑，但是由于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的政策红利。
1: 随着北京时间4号上午，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强球队出炉。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进行1/16决赛。16场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其中有6场比赛是在第85分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更多哈。哎，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没关注过这样的事情哈。
1: 嗯
0: 嗯，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社会的发展，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对自身的健康的这种关注度，到您这儿来就医的孕产妇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可能跟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因为经济的

0: 对小宝宝的养育和喂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呢？
1: 肯定的，因为他首先母婴的情感链接是没有链接住的，因为妈妈会一直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去照顾孩子，忽视掉孩子在此刻当下的需求。那么有时候可能他认为宝宝需要的未必真的是宝宝需要的，这是一个情感链接的断裂。第二部分呢，他还有一部分是影响自己的睡眠。
0: 确实是哈，我们说有的这个产后的妈妈，她说哎呀，因为我晚上还要喂奶，
1: 对，
0: 可能两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甚至一个小时起来一次，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哎，我曾经呢也见到过我一个年轻的同事哈，她也是新手妈妈，生了第一胎的女儿生了第一胎的女儿之后，然后她总是

断性的去往负面的方面去想问题的时候，再加上你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说生完孩子之后跟你生前是截然两个世界不一样的环境，那这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双方家人的介入，那跟上一代人的养育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冲突的时候，那自己的性格特征又没办法去表达，只能生闷气，尤其我们怕的就是生闷气，他生闷气呢，他会淤堵到身体里面，而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气。

0: 就是那种那一部分的女性是说，哦，我本身有这个问题，我正在服药，但是呢，我担心我用这个药会影响胎儿的这个发育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会建议说，妈妈如果也是在医院的时候，可以定期，她有每天有一个时段开放，可以去看望宝宝。第二，可以拍一些照片，比如说即使出院了，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部分去看孩子，然后也可以进行跟医院这边多交流。
1: 对，您看我们医院也会提供很多
0: 对
1: 这种特别温馨的啊这样的呵护的行为。
0: 对，
1: 其实对婴儿啊，对产妇啊，都是特别好的保护。
0: 然后其实医院也是允许妈妈每天把自己的乳汁挤出来，然后送到新生儿病房，他们会有专门的护士会接送，然后进行喂养。
1: 对，您看小宝宝出生之后，很多的妈妈哈，就是说这个在

0: 可能他的妈妈平时就有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可能就会产后抑郁哈，但是可能以前的人没有关注。
1: 对，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哈，那么这个遗传的概率能有多少呢？能避免吗？
1: 遗传概率大概有20%-30%的
0: 啊，
1: 他有这样倾向。为什么？因为首先他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种病史的存在，那我相信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在养育他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女儿的过程中，他会有带有很多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思维的模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处理应对问题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下一代的，
0: 没错，
1: 我们叫代际传递，
0: 是代际传递。
1: 对，我们说遗传有两部分，一个是你的基因在遗传，对吧？第二部分是你的生活中的模式在
0: 模式习惯，
1: 对
0: 啊，这种精神上的一些这种特点可能也在遗传哈。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遗传是针对这两部分的
0: 哦，没错。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孕产妇的妈妈，她可能就平常很急躁，或者是很烦躁，啊，或者是她觉得这个生活总是老抱怨哈。
1: 哎，对
0: 啊，那么她可能对这个女儿的影响挺大的。
1: 这个就可能话题就跑远了，我们就稍微跑远一点去理解这个部分。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孩子和妈妈在成长中，我们的孩子是天然的爱妈妈的，
0: 对，
1: 他的爱要大于妈妈爱这个孩子的。因为有时候家长爱孩子呢是有条件的啊，这个孩子爱妈妈是无条件的。昨天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啊，她就说我就觉得我就想尽办法让我妈妈不要不高兴。那你想到她当她的生活中她的母亲在抱怨啊，在哭诉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有多重很多的内容，很挣扎的，
0: 对对，很挣扎，
1: 所以他就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一种刺激的一种情绪的模式和身体的感受。
0: 没错，其实他也不舒服。
1: 对，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产后抑郁症。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3: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

0: 精神心理科上面经常有叫进食障碍的部分内容，这就是情绪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了，它肯定也要用药物去治疗的。那么有一些还更可怕的是，我们刚才说后者，就是我饱了我还要吃，我停不下来那要吃，吃完了我就抠吐，
1: 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0: 对，这个是肯定要去找精神专科医生来帮忙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还有一些产妇是吃不下，我这个又担心我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乳汁哈，没法喂养我的这个小宝宝，但是呢，我又看见饭我就不想吃哈，这也是属于我们产后的抑郁的或者产后的这种精神障碍的一种吗？
0: 对，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生理的反应比较明显，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胃肠道的反应，一个是睡眠。那个往往呢，很多他比如吃不下，我堵在那个喉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堵，我吃不下饭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部分。

0: 挺高的。
1: 对，所以这个就要看他孕期的情绪的状态，监测的状态是如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门诊也见过，有就之前我有这种情绪的病史，但是孕期我很好的监测到产后，他也能够仍然能够着陆到这个整个产后的一个育儿的状态中，他稍微有波动，他也能自己意识到，也能监测，所以不用药物，他也可以很好的安全着陆，甚至能够把孩子很好度过这个一岁以后。
0: 那您看，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妇哈，她特别敏感，她可能感受得到我在生产之后，我好像更加烦躁了，我好像心情更不佳了哈。那么有些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

0: 言语的部分也能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个家庭是会很压抑的。
1: 对，他越压抑，他的情绪就会越成问题。
0: 对，然后他也会因为这个磁场就是压抑的磁场，大家都会很不舒服。
1: 没错，没错，甚至他跟他自己的母亲可能来照顾他，或者我们请个月嫂来照顾他哈，可能他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0: 对，
1: 所以有的女性朋友的这种情绪可能就是过于敏感，这是不是也要自我调整一下呢？
0: 我觉得他自我调整的功能还是有限，他也有必要需要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他去成长，然后让他学会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然后表达你的拒绝。

0: 或是发脾气啊，不是这个，而是要客观的，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立场，这个能够被对方听到，能够被对方去理解到，然后并去接受。
1: 您看哈，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精神情感，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我们的科技呀，随着我们的医疗的这种发展哈，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陈主任，那么我们现在近几年有没有对这种比如说产后抑郁呀，更好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医的手段呀，啊，大家可能特别想了解。
0: 想说首先呢，很好的

0: 提到中医，我觉得中医其实很不错的，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
1: 放松啊，
0: 对，或许一些安全的中药调理、我觉得都很好。然后如果你是处在于一个中重度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精神科的药物来帮助，
1: 特别好。那么我们很多的家庭哈，包括我们女性自己，包括她的另一半，包括她的这个母亲呀，她的婆婆呀，她的家庭成员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关注这个孕产妇的精神状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陈主任哈，再来给我们重申一下我们免费的心理健康筛查。

最后的一次筛查是产后分娩之后到产后42天内，那么在孕期的筛查的量表，我们叫 PHQ 杠九，也叫临床症状量表，它总共有9道题，其中它有3道题跟情绪相关的问题，有3道跟身体相关的内容，还有3道题跟认知相关。

0: 被看到才是有康复的可能。
1: 没错，好，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公益普及的话题，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感谢聆听。
1: 好，再见，陈主任。
0: 再见。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

0: 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2: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当时也是在北京前门的时候去当学徒，然后学的这个京绣的技艺，包括做衣服的裁缝技艺。他们那个年代是需要家里面做这个，但是也不传给自己家里人，必须要拜另一个师傅。所以说那时候他是跟真正以前在宫里面做刺绣的老艺人去学的刺绣和成作做衣服。所以说我这支我家传承的是从刺绣到成作两种的技艺。就是你要绣完，然后要把它做成一个实物，比如说帽子呀、衣服呀，或者是扇子呀，你都要有这个能力才可以。所以说我小时候就眼看着他做这些，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我心目中的匠人。而且那时候他告诉我说是他们的讲究是男盘龙女绣花，后来我了解到京绣

走以后，就是这些匠人都在宫廷里面有，那他们在一起又开始综合研发，要符合宫廷啊以及咱们民族的最高审美，所以说这时候他们就研发出来了京绣这个绣种，它又有这个广绣之美，又有苏绣之美，又有湘绣之美，又有这个粤绣之美，就是集大成者。像我们新生代的传承人，可能我也是做游戏出身的，我喜欢玩，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意思，寻找我们以前这个老祖宗最好的审美，因为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用的可能都是机械化的东西，然后用的是工业化的东西，那出来的色彩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它是艳丽的，它是不沉稳的，所以说呢我就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工坊，然后我还种了三亩地，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不一样的东西，从色彩上就在追寻我们老祖宗真正的这个宫廷审美色，所以说您看到我的作品以后呢都会觉得哦还是很符合现在生活的，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刺绣那么亮啊或者是那么闪呀、啊、我姥爷他们那代人绣的那个作品里面那个玫红色用的特别多，但是到当下我们就会觉得如果用了玫红色或者是绿色，这个整个这个作品的呈现可能就是会非常民间，所以说呢我对这些色彩的追寻是从颜色就开始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会从文献文字里面找回原始的东西，然后呢再去实

0: 美其实是还有文化底蕴是最核心的，就是不管你做任何事，你做不做非遗，你做不做秀，做其他的，这个都是一个底层的东西，那剩下来就靠你自己的哎努力，我喜欢什么我就为之努力就行了，然后坚持不懈。我觉得非遗可能不是我们传承的，不是一个技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1: 刚才您说您有很多的学生，我们发现您家里摆的这些小摆件，有的是小学生绣的，有的是中学生绣的，还有的是大学生绣的。那么您为什么要教这么多的学生呢？包括我们也知道您还培养了村里的绣娘。首先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传承的事情？您是怎么传承的？他们现在做的怎么样？
0: 其实我们作为传承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传播和传承。像这些小学呀、初中啊、职高啊、大

0: 持。然后呢，我们还在破风岭有一个小小的展厅，服务于文旅，就是等于是大家互相协作，把我们的这个记忆呢，让它有多方向的一个呈现。
1: 匠心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在于众人的接力。刘晓燕不仅自己深耕京绣30余载，更是在乡里建起了工坊，广受技艺。她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乡野间扎下了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村里这些朴实又热爱绣艺的绣娘们，与京绣相遇之后的点滴收获和

0: 移的传播者，绣娘们的变化正是精绣扎根乡村赋能生活的生动写照。而在刘小燕的手里，精绣远不止于传统与坚守，更在于不断的突破和创新。刘小燕和我们聊起了这门古老技艺是如何从现代产业到国际舞台的精彩碰撞的。
1: 您现在呢还有这种传承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也想了解未来我们的精绣，其实我们都知道苏绣，我们知道苗绣，这可能相对来讲哈，他们可能在宣传上边哈要有利一些。其实我看到精绣我也特别的这种惊讶哈，我觉得这个精绣啊不光是审美啊，不光是走线呀、啊、等等，您还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啊。您看精绣和首钢还能搭在一起啊，这是怎么一个创新呢？
2: 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色，就是拿到外面去就都可以用

学之类的，所以说我们是互相交流的，这样一群人在一起，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乡村越来越美，然后有很多新的生命力出现，就是会打破，哎，乡村可能就是很乱的样子，我们会变成一个美的享受。包括我们现在村里面的我们那些绣坊的阿姨们都可讲究了，每次出去做讲课的时候都打扮得美美的，就去绣坊都要穿着裙子，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好了，就是审美，就是一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富足，一方面哎，我们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足，我觉得这两个层次是我们同时要向上的，可能也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乡村 CEO 要做的一个事情，其实精神上的富足可能要更大于

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

0: 参与，递交了160份答辩的作品，其中有30个进入现场答辩环节，评选出93部作品。这个呢，就是为了发展古江村产业，储备这些无论是专业资源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都做了一些储备，也是让学校一些产学研项目的落地做了一个活动吧，通过一个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其实就是说你来古江村，你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到这儿喝喝茶，听听山泉水，钓钓鱼，你来这儿就是感受大自然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1: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如何用心看见村庄的潜力，用情串联发展的脉络，而任何蓝图的落地都离不开扎根乡土、朝夕奋战的村级带头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带来了外部的视角与资源，那么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内生动力的凝聚者和实践者。当外部动能遇见内生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古江村党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2: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咱村的变化也挺大。2019年我接的手，等到2020年呢，咱们是全市评一个叫文化特色示范村，也是一轮一轮。

0: 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1: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0: 最大帮助就是指导。指导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那个流量上面指导，二一个是在技术上，比如说那个民宿里边，还或者营地，我们那营地要加一些。

0: 门口做一些绿化，做一些养一些花的草了这些东西。
1: 您看，您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您怎么看待派驻到咱们乡村的第一书记的这件事儿呢？
0: 我觉得这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是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原来没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各干各的，虽说来往，但是不多。自从书记来了之后，就把我们都给串联起来了。他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似的，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去先跟你聊，然后看你有哪些的长处优点，再去找他，他有哪些方面是优点，把我们几个人都给串联起来。不光是有我们这些，还有别的村的，弄了一个叫做创客中心。
1: 您是创客中心的会员吗？
0: 对，我是其中之一。
1: 创客中心有什么活动呢？
0: 创客中心就是定期的互相交流经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类似于干那些民宿啦，或者说那个驿站这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然后大家互相说你这个流量从哪推，你怎么去花少的钱去获得更多的流量，这些东西确实能帮增收很多。
2: 返乡创业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位村民与一位第一书记的相遇可以点亮一个村落的灯火，但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整片土地的光明。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能够留下，可以成长？第一书记王鑫又为此搭建了怎样的舞台呢？
3: 我来之前，咱们90后小支委就是被姚书记请回村的。但是我来了以后，姚书记就是说让我带一带他。我说我当第一书记也有这个任务，就是带动年轻的这个青年干部嘛。来了以后，他就送我一本书，然后读哲学。哎，我一看这孩子。

0: 主要就是协助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党建这方面的工作。王书记来了以后呢，确实是农村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在宣传方面，我们就很多事儿吧不会说，然后王书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多。他主张让我们注册一个就是公众号，现在叫山水古江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事项，包括会有一些比如特色的，我们现在做24个节气，把这些全部都融在图片上，然后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党员写诗，到了节气写诗，我们也把这个资料收录过来配成图片，我们就往出发，然后这样呢就获得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个王书记就是帮助我们最大。
1: 那你觉得王书记来了之后，咱们这古江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资源，跟好多单位，包括成教中心，还有王书记那个工作单位，我们都签共建协议，就支部共建协议。然后我们现在跟各个大学联系，也是他们以党建为中心，我们也是先签支部共建协议，包括他们也会在古江村里挂牌，然后我们也会把党建协议就这个事儿以后都落实下去，甭管跟哪个学校啊单位啊，我们先以党建这个支部先签协议为基础，再往后发展。
1: 那现在有越来越

0: 嘛，接触的这些人，但是这个书记一来就带来了外边很多的这种信息，感觉说哎，这个村也能做成这个样子，接触了更多新鲜的东西，像大学这些接洽的活动啊什么的，以前没想过咱们这村还能把大学生还能吸引过来，所以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1: 从这些年轻而充满热忱的讲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古江村涌动的活力。这份活力需要被呵护，更需要被引领，正如一棵树的成长离不开土壤的深层养分。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党组织扎实而深入的工作。

0: 发展的篇章仍在继续，蓝图既已铺展，前行的节奏越发的清晰。古江村的下一步正与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思考和行动密切相连。
1: 后面呢，我就觉得是电商，还有这个临夏经济，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微信公众号，主要是在新媒体这块儿啊，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嘛，而且这块是最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唐代大诗人杜甫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史实。他的作品被后世誉为诗史，并在艺术表现上承前启后，对于前代诗歌经典，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初盛唐诸贤，都加以学习成绩，被誉为集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被后辈所效仿。子美集开诗世界，天下以杜甫为师，下起后世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研读杜甫《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旅夜抒怀》等诗歌名篇，体味诗圣的思想意涵、艺术特质，领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谈到了杜甫被尊为诗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去理解诗圣的含义，下面继续从这方面说起。
3: 另外一个层面，这个诗圣还有艺术上的成就，圣手的意味，诗中圣贤，诗中圣手。那诗中圣手呢，就要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了，就是杜甫诗歌的艺术。与古为邻，唐宋四文人名作赏读系列，我们是偏重作品内容的。古人是讲究择邻而出的，今天我们是要看那个什么呀，这个房子的价值和地理位置。可是古人他是很看重的邻居的价值。比如我们看《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三迁，当然孟母三迁也不排除有一点选学区房的意味，但总之呢是要靠近书院，这样择邻而处。到唐代的时候呢，杜甫他们那个时代就要择贤邻而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曾经写过择邻的问题。奉赠就是很尊崇啊，我们知道那个谦辞，比如说那个送你走，送你件东西，奉送。然后呢你问我名字 How old are you? 问年龄是不好的，我不想告诉你，但是我们还要说无可奉。

告，无可奉告，奉赠杜甫呢尊敬，猥琐成帐的是韦季，是尚书左丞，求这个韦季帮忙要写一个投赠诗。那你写投赠诗，你的诗中要提自己的优势和硬件呢，杜甫就这样说了，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复料杨雄敌，试看子建亲，李庸求十面，王翰愿为邻。什么意思呢？杜甫说，我年少的时候早充观国宾，就关注国家的大事啊，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不用说了，勤学然后有成就。这是他说呢，复料杨雄敌，我写赋跟杨雄是一个级别的，诗堪子建亲，才比子建，貌比潘，我写诗跟曹植相匹配。下边要说了，李庸求十面，大书法家李庸，李白写过那首诗叫《上李庸》，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就那个李庸，李北海书法家，而李庸求十面，想跟我见面。王翰愿为邻，写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盛唐边塞诗人王翰愿意和我择邻而处。所以我们讲杜甫要择邻，其实我们今天呢也要择邻，就是我们抛开一些功利性的东西，跟古人做邻居做朋友。那古人已不在，我们怎么跟他们做朋友呢？阅读他们的文本。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石蒿荔、登元楼、春望、吕夜抒怀、空囊五首诗，我们分别讲杜甫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呢讲那个通过石蒿荔讲杜甫诗歌中的这个剪裁手法，裁剪详略。石蒿荔是杜甫写的这样五言的这个古体诗，或者我们叫它新题乐府，就是用新题写新事儿。学文学史我们都知道，汉乐府之后很多的乐府诗作者都是用汉乐府旧题写新事儿。比如说建安文学的领袖魏武帝曹操，他写这个蒿荔行，蒿荔行是汉代乐府里的挽歌，哀悼的意思，但是他拿来写时事，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星，初期会盟金，乃心在咸阳，就是那个他用旧瓶装新酒。可是杜甫呢就是新题乐府，新瓶装新酒。元稹的乐府古题序里说，子美

来给篇目来定名。池蒿笠写作于这个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的中间。乾元元年的时候，杜甫在华州院这个任上，或者叫华州司公参军，今天陕西华阴市的教育局局长这个职位。他呢去洛阳探亲，因为当时形势好转了，唐肃宗即位之后，在安史叛军手中收复了两京，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收复了。杜甫呢就回洛阳去省亲，洛阳算是杜甫的早期的长久居住地。杜甫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是他的老家啊。探亲的时候呢发生了变故，这时候呢安禄山已经死掉了，他的儿子安庆绪呢大燕皇帝被唐军九大节度使围困在邺城，就是今天河南的安阳。但是呢皇帝唐肃宗非常昏聩，他不设主帅，九大节度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啊，像还有王思礼

降唐又复叛临外河，把唐军打的那个四散奔逃。郭子仪退守河阳，今天河南的孟县。杜甫呢，一看这东都又沦陷了，就杜甫就往西，就赶着回家。路途上就目睹了官军怎么样呢？不分层次的抓丁拉夫。这样呢，杜甫就写下了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吴家别。三吏三别里，除了潼关吏，就是刚才我们说郭靖啊，那个背过的那个潼关吏以外，其他五省都是反映这个抓丁的、拉夫的。那我们初中语文课本里就学过这个石壕吏啊，24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个是有两个版本，出门看。

0: 又比我们学堂还厉害呢？我要去听听。
1: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2: 杜甫的诗歌与人格，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集大成而开后世。他的剪裁、造境、反衬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歌树立了典范。诗中蕴含的忧国爱民的情怀，更让诗圣的形象超越了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

出看门，这样押韵，出门看，这个就不合韵了。还有一个从意思上，老翁逾墙走，翻墙就走了，逃避抓丁。老妇出看门，出看门是什么意思？出门看是什么意思？当当，有人敲门，打开门，有事吗？快递。

有没有偷过枣呢？俩手一扒，这个腿再翻上来，这个腿再翻，两个腿耷拉下来一跳，这不叫鱼，这叫攀墙。鱼是什么呢？鱼是一个快步跑，一摁墙，啪就翻过去了，跟刘翔一样。

一个大引号，这是杜甫的这个剪裁艺术。而且夜久已深觉如人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老翁什么时候回来呢？都省略了。除了剪裁艺术这个以外呢，这里边还用了春秋笔法，就是什么呢？伦理道德评价不在字里行间用主观的态度表达，主观寓于客观，在客观描述中表达一些什么呢？表达一些这个评判。比如说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你是吏，你代表官军，你征兵，可是你为什么夜，而且用的字是什么呀？捉人，这就是有一个春秋笔法。另外吉应河阳邑，杜甫在批判谁在滥抓丁拉夫啊？郭子仪。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退守河阳抓丁拉夫。不对啊，杜甫不是很赞美郭子仪吗？郭子仪确实是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一功臣，

0: 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主要介绍的是杜甫诗歌艺术当中的剪裁艺术，下一次节目要谈一谈杜甫诗歌的造境艺术。我是流沙，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集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被后辈所效法。子美集开诗世界，天下以杜甫为师，下起后世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研读杜甫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吕夜抒怀等诗歌名篇，体味诗圣的思想意涵、艺术特质，领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内容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前面的节目当中介绍了如何去理解杜甫被称为诗圣、诗圣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介绍了杜甫的诗歌艺术的第一个内容剪裁艺术。
2: 第二部分我们看一看杜诗的这个造境艺术，意境的境界的塑造这方面的艺术。那我们看登岳阳楼，写作于大历三年，公元的768年，杜甫流落湖南湖北，行经的这个岳阳。那岳阳楼呢，是岳阳城的西城门楼，下面俯瞰800里洞庭。如果今天去岳阳楼的话，它会那里会有两个，那个一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还有这个孟浩然的弃筝于梦泽，波撼岳阳城，同时还有范仲淹的这个岳阳楼记。那我们看题材上，题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什么内容，题材呢是它是什么形式。我跟大一的新生也经常要问，你看那个见面的大一的新生，我就会问 What's your major? 你是什么专业的？我那个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汉语言文学，它是 history, 它是历史，是 philosophy, 是哲学。你是什么专业？ What's your major? 就是指你是什么题材。你长得怎么样啊？身高多少啊？这是你的体材。就是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在。题材上这算什么诗啊？登临诗。登岳阳楼，临洞庭湖，所以登临诗啊。题材上呢是五言律诗，你看啊，五言八句，中间两联对仗。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它要一韵到底，格律诗是一韵到底的。看我用普通话就好像不押韵。看偶数句，你看今上岳阳楼，乾坤日夜浮，老朋友孤舟，平原涕泗流。四联首联颈联尾联好像楼周流都可以押韵是吧，欧。可是福第二联的汉联的福不押韵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呢用普通话读古诗啊，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适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他的那个古人用的韵。唐宋诗人创作实践，根据唐宋诗人创作实践编定的那个叫平水韵。南宋平水人刘渊人子新刊礼部韵略，有平水韵里有30个平声韵部，大家平常背那个吟诗作对的三基，三个基础读物啊，那个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迅猛骈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那个是一冬韵，它分一冬、二冬、三江四支，这是一个韵啊。杜甫这首诗押的是哪个韵呢？十一游，十一游，尤其的游这个韵。所以福字在中古音韵里它属于十一游，显然它的古音应该也发这个欧的音，应该是大致应该古音是佛。今天的这个 中华诗词学会呢用读古诗，我们在基于普通话的这样

言里他能够还找到一些。比如说呢，那个粤语歌，粤语里它包含着九，我们普通话四声，阴阳上去，粤语它是九个音调，它里的那个符啊，它就是发这个佛这个音，就是十一游的古音啊。大家喜欢听那个刚才又说金庸啊，那个沧海一声笑吗？沧海一声笑它很笑傲江湖的那个电影版的主题曲啊，黄沾做的，它很符合什么呢？是符合这个古乐，黄沾

是什么样啊？他就查大月必易，大应该不是个大，不是 big 黑有指，大应该是这个 perfect 完美的音乐 best one best 的这个 music 应该是什么？一定是 so easy 大月必易。所以说看看古代的是五个音，不是七个音，它是宫商角徵羽，是 do re mi so la。所以它 do re mi so la la so mi re do la so mi re do mi re do la so so la so la do re mi so la so mi re do re， 它不就是哎出来了，结果就也通过了。你看它那个普通话版啊，就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有这个浮啊，浮沉随浪，只记今朝。你普通话这个就无所谓了，就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曲，你看那个粤语歌那歌词用普通话的肯定就不好唱，浮浮沉沉情梦里太多弯曲崎岖，哭哭笑笑又离又合，它叫悲欢离合吗？他那个浮也是，他唱出来也是发浮，浮浮沉沉情梦里太多弯曲崎岖，哭哭笑哭又离又合，还是发的古音，所以这个浮啊是入声的。还有一些啊，老师你不要骗我们啊，这个浮大家可以直接用 AI 人工智能或者用百度，你搜浮在平水韵哪个韵部，一下就可以搜出来十一游韵。还有一些我们用普通话读古音是不押韵的，比如说陈子昂初唐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读怆然而涕下，这个是登幽州台歌。我们看偶数句押韵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后呢读怆然而涕下，者下不押韵。为什么不押韵呢？因为我们用普通话读的，它古音是押韵的，者和下都是平水韵的赏声韵马韵。哎，可以搜一下者那个下上下都是马韵。house 这个马这个韵部，应该它古音是显然是发闸，然后那个下是霞，像粤语里损哈损哈，它是这样的，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闸，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举个例子，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他写的是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说这个地方应该念笼盖四雅，那个四野应该念成雅，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老师教的，但是后来吧也不这么教了，都按普通话，就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都这样念了。其实它是什么呢，野和这个什么呢下都是赏声韵马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赏声韵变平声韵。有老师这个不习惯，那古人要穿越到现在肯定也不习惯。再举个例子，我们中学学过那个琵琶行，白居易写的，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蛤蟆陵写的就是那个蛤蟆，那个动物，家在 frog 蛤蟆蛙，家在蛤蟆陵下住。我们的注本，唐诗注本里一定会说这个蛤蟆陵就是下马陵，因为谐音变成了蛤蟆陵。不对呀，按普通话下马陵跟蛤蟆怎么会接近呢？下马陵是那个董仲舒他的那个坟墓所在地，后来汉朝皇帝就是官员到这儿下马，汉代大儒董仲舒，董子嘛，所以得下马，叫下马陵。为什么老百姓以讹传讹变成蛤蟆陵呢？因为下古音就是蛤，那个蛤蟆一定要写成虾这个蛤，所以它是通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妨就文读啊，乾坤日夜浮就可以了，楼周流。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

0: 赤子之心的热忱依旧打动着如今的我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从杜甫的经典名篇出发，感受诗圣笔下的文字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登岳阳楼这首诗呢，拿

0: 边的对仗，
1: 首联是流水，
0: 对，
1: 经过洞庭水，哎，金沙，岳阳楼，登楼远眺，下边第二联集中的展示出了杜诗的这种造境艺术。吴楚东南撤，吴地和楚地被这个洞庭湖啊分开，这是空间浩渺空阔的这样一个境界。乾坤日夜浮是时间，所以一联诗上下两句分别从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入手，这叫时空并育的手法，育驾驭的育，一个马一个右啊，时空并。

时空命运的手法我们需要来对比一下，比如说同是写岳阳楼和洞庭湖的，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他写的是气蒸与孟泽，波撼岳阳城，写的也很大气。再找一些李白的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再看看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发现有区别了吗？李白啊，王维、孟浩然他们那个只写空间，杜甫这一联诗是时间空间两个角度来落笔，从时空两个角度落笔，会使这个诗歌的这种意象境界立体化起来。比如说我们拍个纪录片叫百年北京，或者叫北京百年，那您就不能只拍一些什么呢，不能只拍一些立交桥啊、地铁呀、中轴线上的那个这个鸟巢啊、奥林匹克公园啊，只拍这个不够。百年的北京你要拍一拍什么呢，故宫啊，你要拍一拍什么白云观、雍和宫啊，这样才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有时间有空间。所以我们看杜甫的诗，吴楚东南坼，空间乾坤日夜府，时间角度，时空对举的手法。杜甫非常擅长用这样的手法来塑造境界，这样可以达到

合唱都是这个。长江之歌第一段，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对吧？你从雪山走来，空间。可是第二段怎么唱呢？你从远古走来，这样就有了时间角度，有了空间的大，还有了历史的厚重，这就是时空并育的手法。杜甫其他的作品也有，比如说江山有巴蜀，冻雨自祁梁，这个建筑物在巴蜀，从祁梁时期传到现在，又有历史沧桑感，又有空间的这种博大感。杜甫还写过龙门阁，长风架高浪，浩浩自太谷，这不就是长江你从远古走来吗？长风架高浪，浩浩自太谷。所以我们是可以学习他这种造境艺术的。青春无一字，老病有孤中，这是一个就是反衬了宏大的境界，反衬的孤独的自己。罗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个也算是写实。杜甫流落湖南的时候，在这个大历三年768年的时候，吐蕃寇灵武，打到宁夏的灵州了，所以确实是戎马关山北啊。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可能70后80后的那个童年是听着评书啊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学的启蒙。我记得初中92-93年初一听那个单田芳的评书叫铁伞怪侠，是说岳飞

乐亭每次那个跟人打斗之后啊，就是下次再约战，那么这个乐亭都会说这样几句诗，那个表达身份，而且跟岳飞的连接起来，就说这个乐亭那个一拱手说：“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饥餐胡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赤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用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
0: 哎，
1: 确实呢非常的香。
0: 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是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0: 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1: 嗯，
0: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这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

0: 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

0: 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
1: 嗯嗯，
0: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0: 嗯，
1: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0: 嗯，
1: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嗯，
1: 尤其是它。

0: 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芥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芥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芥粉，没有糖。

0: 澳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是如何衰败的。有人说他是明朝人，有人说他是元朝人，他们的证据又在哪里？今天话说天下，阿纪为您详细解读富甲天下的沈万三。

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呢，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前后，当他得知当时的京城南京啊要筑城墙的时候，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啊到水西门

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了元代，并且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

当得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复不过是个富家翁，既没有当官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文人的行列，默默无闻当然就是在情理之中了。到明朝建立的前后，这个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是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呢，同当时的文人有了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为四家，但是人们提到了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

了一盆，数也数不清啊。随后拿来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之后，沈万三开始富甲天下。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想杀掉他，亏了马皇后劝谏，才把他流放于岭南。抄没家产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瓦盆，拿给拾骨器的人一看啊，说这就是聚宝盆。在沈万三的财富神话中，聚宝盆是最为著名的。这是聚宝盆后来怎么样了呢？谢兆浙的《五杂族》里说，聚宝盆后来被埋

月里也有记载。此外啊，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式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耳在云交馆祭坛里写道，沈万三，苏州吴县人，家里非常的穷，以打鱼为生。有一天啊，他吃完了饭，拿水洗碗的时候，碗忽然就掉到了水里去了。沈万三下手去捞，怎么也找不着，就觉得手里啊摸着很多圆乎乎的石头，拿出来问别人，别人就说了，这是乌鸦石，一块可以卖钱数万。沈万三于是就这么着有了钱了。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三暴富的迷惑不解。不过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当然并不是沈万三富有的根源。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富甲天下的呢？

就带着子弟们扶劳其间，又种田有方，由此开始就有钱了。刘三吴这篇墓志铭撰写时间当在洪武24年，主要材料得自于沈家自己提供的资料，应当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明代中期苏州人黄醒曾的《吴风录》里记录说，自沈万三开始，他们家呀就喜欢广辟田宅，逐渐的

出租田地，雇佣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了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又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呢，已经成为了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都是著名的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年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在内，所需食粮主要是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受粮大户。由此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

人有可能把家财送给沈万三这个外人吗？所以经后人推敲啊，沈万三很可能是帮陆德元管过账，购运过木材，或者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的财产则很可能是属于讹传。当然了，还有个最重要的，也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说法，那就是

0: 两的一个重量，
1: 哎，将近八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

0: 黏黏糊糊软软糊糊，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嗯、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
0: 嗯、
1: 而且它新鲜啊、
0: 哎、
1: 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答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

0: 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
1: 是
0: 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

0: 您说这个，我要不跟您说，或者说咱要不了解，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老百姓太知道。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了，咱们今天这是正宗的、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0: 哎，
1: 你有什么依据啊？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御品仙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咱们敢在节目里边宣传，敢说就得有真本事。御品仙园它生产的就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第一啊，它这个包装袋，也就是每根红肠的塑封袋上明确印着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儿
1: 哦
0: 啊。第二，生产商也给大家说出来，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您收到货以后呢，给它翻过面来，它那背面有一个生产商的名字
1: 哦，
0: 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生产地址在。

0: 有好多的我们上了岁数的听众一听这肥肉，哎呦，这个吃完了以后又不健康。我告诉您没关系，它为什么要加入一点点肥的呢？就是在上烤炉的时候，在熏制的时候呢，要让这个油脂啊滴得下来，
1: 对，
0: 哎，让这个油脂呢进入这个肠衣和肉当中，一个是增加颜色，另外呢肉质有弹性，同时您吃的时候才香，
1: 有那种柔润感，有那种粘性，你否则要全是瘦肉的话有点柴了。
0: 对，您知道这个

0: 051450001551。那么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就能够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了。点击进去呢，里边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1: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玉品仙人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二十。

0: 根还是199，和每根才3块。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
2: 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臼。

0: 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他这里面就有木耳
1: 啊，
0: 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啊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豆芽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他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
0: 嗯，
1: 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

0: 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末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方老师，
1: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
0: 对
1: 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1: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0: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1: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0: 好，
1: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

0: 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的，
1: 是。
0: 我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
1: 哦，
0: 就是先把第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四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嗯，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

这样呢，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之后，李大钊呢就派学生到丰台、长兴店一带举行讲演，宣传启发工人的觉悟。这个呀，可能我们今天说起来很容易，当年呀，这些学生们

0: 讲这中间的经历。
1: 刚开始啊，这些平民教育检讨团的呀，包括这个后来我们党组织成立这些早期的党员啊，他们去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啊工学的界限这个问题，工人和学界学生的界限
0: 啊、
1: 学生穿着长衫去了，工人呢觉得你不是我们一路人，
0: 嗯，
1: 学生有时候问工人，你觉得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不理，走了。学生为了吸引人，还背着留声机，但当时很先进了，
0: 对，
1: 到那儿放歌曲、放戏曲，吸引来听。可是呢，没有多少人来听，有个别想听的，也不敢过来，
0: 嗯，
1: 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和工人接近，先找通过关系找认识的人。他们脱下了长衫，换上了短褂，和这个工人呢拉家常，慢慢慢慢的就接近起来了。哎，工人呢就慢慢的也听他们讲演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呢，他们觉得应当是办夜校、办学校，吸引工人，宣传革命的理论。嗯、所以呢，他们就在长辛店办起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0: 这个补习学校都教什么呢？
1: 白天啊教孩子，晚上教工人。对工人呢，他们教他们识字。识字呢，先从他们干活的工具教起，比如锤子、尺子，从这个教起。然后呢，给他们讲一些道理。这讲道理也不能说光讲道理，非常形象。
0: 嗯，
1: 你比如说吧，他们就是讲团结的力量。
0: 嗯、
1: 一张纸拿出来。让工人拿手指头去杵，一张纸一杵就坏，两张一杵就坏，三张一杵就坏，纸多了你再杵就杵不坏了。
0: 用实践来说明，
1: 告诉他们这是团结的力量。有的工人说我们受穷啊就是命不好，
0: 嗯，
1: 这些先进分子啊就跟工人说，不是命不好，说工人很伟大，你能做工，你能生产出这么多产品，工人是伟大的，哎，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是受工头、把头、资本家、军阀的压迫，
0: 嗯，
1: 我们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推翻他们，开展斗争。但一步步的循循善诱，工人们就组织起来了，最后呢还成立了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就是工会。
0: 嗯，
1: 有了工会，工人腰杆就硬起来了，这样一步步的就把工人组织起来了。
0: 北京还是率先与俄共接洽之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

0: 那么北京在这方面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刚才咱们讲了啊，在1920年2月，南陈北李就相约建党。4月份，俄共部派出了5个人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是以俄为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筹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从海参崴绕到日本，来到了北京，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与中国进步的力量建立联系。
0: 嗯，
1: 代表团的负责人呢，叫维金斯基。跟他一起来的呢，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和这个秘书的夫人马马耶娃，还有一名翻译，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山东人，叫杨明斋。
0: 嗯，
1: 他们怎么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呢？
0: 对，
1: 其实中间也是有渠道的。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之后啊，就通过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俄国教员，也是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叫百列伟，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尹凤阁，经过他们俩的介绍，见到李大钊。他们怎么认识李大钊呢？
0: 对啊，在天津啊，是吧？
1: 因为那百列伟啊，也是北京大学的外聘的教师，
0: 就是既是北洋大学的，
1: 对，
0: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
1: 哎，这样呢，他们就认识。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李大钊，交谈。后来又在这个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呀、刘仁静啊、罗章龙等北大的进步学生开座谈会。这维金斯基很能讲，介绍了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跟同学们说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办法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建立像苏俄那样的

0: 说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
1: 嗯，
0: 政治环境特别险恶，工人的队伍呢也不大强大，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嘛。
1: 对。
0: 而上海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呢也是比较多，工人运动开的呢也比较好。李大钊还特别强调说，从北京到上海的陈独秀，他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主办的这新青年呢现在也在上海出版，
1: 嗯，
0: 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建议维金斯基啊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1: 嗯，
0: 而且李大钊呢还写了一封信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实际上呢，维金斯基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
1: 嗯，
0: 这样呢就一拍即合，就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统一组织的这个建立。
1: 是的，也就是说维金斯基去上海是李大钊的建议和推荐。
0: 对对对，是李大钊建议推荐的。等于是四月份他到了北京，五月份呢维金斯基就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到上海，在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多次长谈，
1: 嗯，
0: 交换意见。维金斯基认为啊，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建议啊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
1: 嗯，北京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培养地之一，一大召开时50多名党员很多都和北京有关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丽湖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1: 哎，佳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0: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

0: 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1: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0: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1: 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0: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

0: 更长沙爆米花，
1: 可真是太厉害了。
0: 而且呀，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灵敏度肯定已经超过人手了。现场呢还有两款很厉害的产品，一款是机器人专用的灵活机械手，现在呀很多机器人都在使用，还有一款通用机器人能自主的抓取物品，可以代替人工做一些精细活还有危险的工作。
1: 哦，这个能自主抓取物品的机器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给咱们盛爆米花的那个吧？
0: 对，
1: 真的是太震撼了。我看中间啊还有很多互动的陪伴机器人，等一下咱们也去体验一下。那咱们逛完了机器人，去看看守护城市安全的应急装备吧。
0: 没问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哎，一走进这里真的是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无人机呀、机器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0: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1: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0: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1: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0: 没错，我还试了一下呢，戴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

0: 像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1: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好，刚刚听完了嘉怡和伊萌带大家逛完了咱们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十大展区，是不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从服务机器人、城市数字大脑到医疗康复设备、航天卫星展品，一整座浓缩版的科技新城尽收眼底。不过咱们雄安的游玩宝藏远不止这一处地方，两位记者呢还专程打卡了三处网红必游地标，咱们就继续跟着他们的脚步来探访雄安之眼、雄安印象科技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2: 哎，一萌，刚刚咱们逛了场景会，算是雄安科技的集中展厅，但雄安好玩的科技景点啊，远不止这一个。很多第一次来的外地朋友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规划路线，不知道哪些景点值得去。
3: 没错，所以呀，今天咱们这一期啊，直接给大家补齐下半程的宝藏景点。咱们实地呀，探访三大必打卡地标：城市网红地标雄安之眼，读懂雄安前世今生的雄安印象科技馆，还有呀，颠覆认知的未来都市农业博览园。一站式呀，搞定人文、数字科技、智慧农业三大游玩板块。
2: 嗯，好嘞。而且呀，我今天全程不讲空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包括交通方式呀、预约教程，还有最佳拍照时间、隐藏打卡机位、游玩的时长、避坑小贴士，还有适合亲子、情侣、单人出行的两套线程路线。外地朋友呢，来雄安照着走就行了。
3: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先来打卡雄安最出圈、全网刷屏的网红地标，大名鼎鼎的雄安之眼。很多游客呀，来到雄安，第一张朋友圈的照片全都是

我来给大家整理三种出行方式吧。高铁的游客抵达白洋淀站之后，直接乘坐免费雄安旅游一线直达；还有自驾的游客，直接导航雄安城市。

0: 游嘛，赏美景，看科技，品美食，三大快乐一样都不能少。
1: 那我举双手赞成。说到美食呀，我可真就来精神了。我只知道呀，河北驴肉火烧很出名，雄安本地还有没有别的特色小吃呢？专门呀给咱们京津冀过来的游客们好好盘点一下。
0: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给你唠，保证大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

0: 备载，京津冀的朋友自驾坐公交过来，逛完景点就近就能吃饭。
1: 这点真是太贴心了。那吃饱喝足之后，咱们接下来安排什么行程？总不能吃完饭就结束一天的游玩吧？
0: 那必须安排一下下半场精彩的行程。吃完饭呢，我们稍作休整。我们推荐大家去。

0: 雄安商服中心循环 X Loop， 本地年轻人、亲子家庭都超爱去的打卡地。
1: 商圈我真是见得多了，感觉全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在结合科技的商圈还真的是挺少见的。它和普通的商场差别在哪儿呢？

0: 整体建筑设计呢就很有现代感，环形的动线逛起来不绕路，哪怕纯过来拍照打卡都能拍上大半天呢。
1: 嗯，光听描述呀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里面具体有哪些科技娱乐项目呢？都适合小孩玩吗？
0: 特别适合亲子游玩。首先呀，一进门就能看到超大的光影艺术长廊，动态画面搭配环绕音效，走在里面呀就像置身奇幻空间，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里面呢还有 VR 体验馆、数字互动游戏、沉浸式剧场，种类特别多。就拿 VR 项目来说吧，有模拟飞行、虚拟探险，还有动感体验。和我们上午在应急展区看到的模型设备不一样，这里呢就是比较偏向休闲娱乐，难度适中，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能玩。而且呀，设备定期更新，每次来呀都有。

式的选购。三楼和四楼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从快餐、网红奶茶到正餐、大餐，应有尽有。简单说呢，玩累了就吃饭，吃饱了逛街，逛腻了继续玩，

0: 不用预约，直接进场就行。日常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节假日呢会适当延长一点。我们建议大家吃完饭下午2-3点过来，避开中午用餐高峰。不管是玩项目呢还是逛街，人啊都相对宽松一些，体验感会更好。
1: 哦，明白了，那这个地方我已经列入必玩清单了。那说完循环 XLOOP， 你刚刚还提到了雄安奥莱，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0: 接下来呀，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循环 X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1: 我知道的奥莱呀，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买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0: 没错，这也是雄安奥莱的一大亮点。它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商场，而是半开式的街区风格，街道宽敞，绿植也很多，逛起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又好，不压抑，带着老人孩子慢慢溜达，特别的舒服。在街区的广场连廊位置布置了很多轻量化智能设备，有智能导览机器人，你想找哪家店铺，想去洗手间呀，咨询路线，直接跟机器人对话就行，全程语音引导，特别的方便。还有户外互动光影墙、智能休息座椅，座椅自带 USB 充电口、氛围灯，逛累了坐下休息还能给手机补电，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1: 连休息座椅都能这么智能化，真的是细节感拉满。那购物方面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吗？
0: 品牌覆盖面呀非常的全面，国际国内服饰品牌，还有运动户外装备、母婴用品、箱包鞋帽一应俱全，而且呀常年有折扣活动。对于咱们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朋友来说，逛景点之余顺便购物，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商品，简直是一举两得。
1: 既能体验科技，休闲散步，又能购物剁手，确实很全能。那这里有没有美食和休闲配套呢？玩上大半天会不会很单调呀？
0: 完全不会，奥莱内部呢有美食广场、网红茶饮店、特色餐饮，逛累了随时能补充能量。而且呀，室外广场经常会举办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集、亲子小游戏、露天演出，节假日氛围特别热闹。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车程都很短，交通也便利，自驾的朋友呢有大型免费停车场，坐公交也能直达。对于一日游、两日游的游客来说，衔接的路线也特别的顺畅。
1: 我明白了，这两个商圈真的是各有特色。循环 XLOOP 主打室内科技游乐潮流体验，适合喜欢新鲜玩法、沉浸式娱乐的朋友。而雄安奥莱呢，主打户外街区、折扣购物、休闲遛弯，偏向轻松自在的慢节奏游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

0: 学习科普知识，年轻人呢能打卡潮流玩乐，每个人呀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没错没错，尤其呀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来说，距离近，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未来城市风貌。
0: 而且呀，不管你是喜欢安静看展品读城市历史，还是爱热闹玩游乐项目逛街品美食，亦或是亲近自然体验田园乐趣，在这里呀都能一一实现，景点集中，路线清晰，对自驾呀、亲子游、闺蜜结伴游、家庭组团游都十分的友好。
1: 没错，今天呀我们带着大家云逛遍了雄安核心科技景点、网红地标、特色美食，还有潮流商圈，把干货攻略、游玩路线全都分享给了大家。
0: 未来之城，未来以来，这座拔节生长的新城正敞开大门，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呀真的是真诚的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朋友们抽出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友，走进雄安，亲身体验这个科技的魅力、城市的活力、美食的香气和自然的风光。
1: 没错，在这里看前沿科技绽放光彩，看城市日新月异，看田园风光秀美动人，相信这一趟雄安之旅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2: 好，非常感谢佳怡和伊萌一整天的实地走访，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带来超全面的雄安科技文旅游玩指南。千年大计，未来以来，雄安集科技、人文、田园、休闲购物于一体，也非常欢迎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雄安打卡节目里推荐的全部点位。好了，本期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4: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5: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5: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
7: 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8: 妈，
9: 喂，
8: 最近身体挺好吧？
9: 我这儿可好，
7: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2: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1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

0: 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个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当然了，这个话题说出来呀，我觉得不光是女性朋友，包括她的另一半，包括她的家人，都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产后抑郁症。说到产后抑郁症啊，很多的年轻的妈妈都说呀，哎呀，我分娩之后其实应该是特别的喜悦哈，反而呢，我的情绪啊变成了低落、焦虑、失眠、自责，甚至有一些妈妈说我会感到很绝望。那么有些家人不理解，说你这是不是矫情啊，你想开点就好了。其实不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的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陈林英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我们门诊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这样的产后的女性也比较多见。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女性说在孕晚期，在分娩的时候非常期待这个小宝宝的出现，
0: 没错，
1: 对吧？但是到了我们生完之后截然的不一样，变化太大了。一个是小生命的到来导致我们的生活的模式被打破了，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其次的睡眠也被剥夺了，那么第三呢，有一个妈妈的使命在那里，就是角色的转化。
0: 是的，觉得压力大了，
1: 对，
0: 责任感强了，
1: 是，那么再加上这个激素的剧烈波动当中引起了一些情绪的变化。
0: 是的，
1: 在我们

0: 那我们说这个情绪低落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及以上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能强烈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低落的。
1: 嗯，
0: 除了低落以外呢，就是自身能感觉到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哭，
1: 哦，
0: 然后我也不想动，而且既往我感兴趣的事儿我现在也不感兴趣，而且即使日常生活中能让人开心或是高兴的事情我也高兴不起来也开心不起来。起来。

0: 丈夫的态度没有给一个很大的支持和理解的话，会加重她这样的一个重叠一个过程中引起情绪，真的是一种低落的状态了，
1: 是的，很低落。所以您看哈，我们心理的问题是多么应该解决呀，它真的会影响下一代啊。
0: 肯定的，这是避免不了。我们说当你在焦虑喂养当中的时候，比如说啊，我看书上说了新生啊俩小时一喂，然后但是你两小时一喂不一定说孩子真的两小时后真的就饿了，他哭的可能有很多原因，是不是拉了尿了，或是不舒服啊等等，但是这个妈妈可能机械性的就是带着焦虑去喂奶，然后带着焦虑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孩子

0: 生抑郁这样的一个病史，第二次怀孕产后的这种发生率会有比一般群体要高大概20%-50%，当然这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程度来决定的。
1: 所以您看哈，我们就是说第二胎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产后抑郁哈，
0: 对，
1: 有这种概率哈。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请教一下陈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0: 肯定是有方法的，但是可能比一般群体你要可能预防的这个准备肯定更要周密一点。在你备孕前，就是第二胎备孕前，你要去监测自己的情绪稳定是否稳定到那个6个月及以上，然后在怀孕当中你就开始规律的定期的参加那个北京市孕产妇心理健康筛查，是咱们北京市卫健委的一个惠民的政策。

0: 时候，
1: 尤其在分娩的时候，医生还会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调药。那么分娩之后呢，24小时之内根据你的病情会根据情况进行调药，是否要调剂量更大一点，还是维持这个。

早产或是一些顺转剖的一些原因哈，他可能会出生之后直接就离开妈妈，就妈妈还没来得及去拥抱他，那这个时候妈妈肯定是有很多的这种不舍和担忧，然后也有一些期待。那么我们说对于面对这部分的这个群体，因为这个宝宝就直接进入到新生儿的 ICU 病房去了，去医疗这种进行的康复吧，那我们会建议说妈妈如果也是在医院的时候，可以定期他有每天有一个时段开饭。

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时段继续说啊，有一些得了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个新手妈妈哈，她可能呢表现的有可能是睡不着，也有可能是她叫不醒，她特别嗜睡，老睡觉，或者呢还有一些产妇表

0: 觉得有这种负罪感呀，我可能就是觉得有点不高兴哈、
1: 嗯，
0: 症状比较轻，但是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药物的治疗哈。那么陈主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呢？
1: 嗯，这个我们在临床也比较多见啊、
0: 嗯、
1: 评估的时候我们也都根据他实际的情况来、嗯、然后给他相应的

0: 到了，我好像心情更不佳了哈。
1: 嗯，
0: 那么有些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我特别的有自制力，我可以自己调控。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1: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人可以调控的，大概这种群体自我调控的，大概有40%-60%的这个群体是可以的。
0: 哦，40%-60%可以自我调控。
1: 对，但是风险很大的呀。
0: 啊，有会有什么风险？
1: 对呀，因为你如果扛得太久。

0: 通我们家里的这些日常的关系哈，其实有些女性朋友可能心思缜密或者是情感上比较敏感的哈，她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婆婆为什么这么挑剔我呀，我的丈夫为什么这么不关心我呀哈，她就永远要想这种不开心的事情。
1: 对，她负面的思维的模式，她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她可能这一部分当中有更多

0: 请我们的陈主任哈，再来给我们重申一下，我们免费的心理健康筛查都是有什么样的阶段，可以筛查哪些内容，可以重点的说说，供我们的孕产妇们参考。
1: 这一项呢，是由北京市卫健委发出来的一个惠民政策，叫孕产妇心理健康筛查，它在整个孕产期有四次的筛查。第一次的筛查是在孕13周前，第二次筛查是孕14周到孕28周，叫孕中期筛查。
0: 孕中期，
1: 孕晚期筛查是29周至分娩之间。那么最后的一次筛查是产后分娩之后到产后42天内。那么在孕期的筛查的量表，我们叫 PHQ。

0: 关系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整个家庭的事。
1: 对对对，嗯，很关键。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陈玲英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产后抑郁的这些情况哈。她不是矫情，是真病了。
0: 对，她是要被以病的方式去被看到，才是有康复的可能。
1: 没错，好，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公益普及的话题，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感谢聆听。
1: 好，再见，陈主任。
0: 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

0: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

0: 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
1: 没错，
0: 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
1: 哎，
0: 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

0: 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气的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及 OPC 前沿创业模式三大领域的创新布局。通过中关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创新集成、人才创业的良性循环生态。克星创孚董事长、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负责人董博表示，
1: 现在呢，我们也构建了整个围绕人工智能 OPC 的创业者，也是数字人才的一个群体伙伴，它的整个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我们从基础的创投的企业服务，包括到我们的创投生态服务，再到我们的场景订单服务，包括我们后续的技术平台的服务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

0: 街已经同步启动，全省许多地方都派出了招引团队与符合需求的参赛团队开展精准对接。中科院软件中心数字部业务负责人唐红田：
1: 新区大力扶持政策哈，有一些真金白银，也有一些技术支持，或者是产业的上下游到了和一个连通连接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呢，也会考虑到我们雄安未来之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定位和高度，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企业走得更远更长。
0: 本次大赛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

0: 今天晚上也有降雨，其中天津中心城区、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小冰雹以及七到九级的阵风，个别点位的风力将会达到十级。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也先后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
1: 河北省在未来几天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

0: 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强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整场展演主打本土原创、农民主唱、实景叙事，来自全省的13支基层文艺队伍的群众演员，用歌伴舞、合唱、说唱、电声乐队等形式，将乡村历史文化、产业发展等融入村歌，既有农耕烟火气，又展现出新时代的城乡新风貌。
2: 我们把村里的变化、乡村们的幸福生活都写进了歌声里，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出自己的村歌，心里特别自豪。
3: 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唱的还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0: 电影将带领青少年感受国风之美。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30号。
1: 而在出游方面，从本月起，金旅时光号在北京站与天津北站往返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线路扩容，增加了河北省廊坊市广阳站以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站。同时聚焦铁路加旅游深度融合，列车还联合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海洋知识。

0: 10号，天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办公时间将延长到下午6点，专门面向学生群体、学生家庭以及有紧急出境需求的人员提供错峰办证通道。
1: 据介绍，在河北省保定市主城区和雄安新区之间，每天往返的

0: 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0: 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

0: 指数为 50.3%， 为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

0: 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

0: 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

0: 以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

0: 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

0: 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咱们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来讲讲沈万三是怎么富甲天下的。沈万三究竟是如何积攒起富可敌国的财富的？辉煌一世的沈家又是如何衰败的？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详细解读富甲天下的沈万三。昨天说了，沈万三致富的门路有三种。第一种是垦殖说，也就是说呀，沈万三的父亲找到了一块好地，水田呀很肥沃，沈家又有种田的良方，就这么着慢慢的就有钱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赠与说，说是元朝的时候啊，有个富人叫陆德元，富甲天下，老了以后呢把家产分给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沈万三。但是经过后人的考证，陆德元有儿有女，又不太可能把家产全部送给沈万三这个人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第三种说法，也就是最有可能的通番说。这里所说的通番呀，指的就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记载说，沈万三有宅在吴江29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我们都知道，这个元朝时啊，海运发达，外贸通畅，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代人汪大渊所写的《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20余个，

儿媳妇梁氏。这个梁氏啊，美貌出众，又知书达理。顾学文偶然见到了梁氏，对人家是一见钟情，开始引诱梁氏。他一边找人拉着弱智的陈家儿子到处游玩，不着家。另一边呢，买通陈家的邻居天天在梁氏面前说顾学文的好处，最后亲自出马，一举将梁氏拿下。两人感情日深，频频有书信往来，桃色新闻传的是沸沸扬扬。谁想梁氏偷情疏于防范，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之后啊，卷成了纸，燃放在灯罩之下。陈家人拿到书信之后寄给了陈某，陈某一心报复，但仅凭一封书信，他根本告不倒

家连根铲除。刚好这蓝玉案爆发了，朝廷广撒株连之网，陈某于是告发顾学文和沈家参与了蓝玉的谋反。谋反可是族诛的大罪啊，陈某总算是找到了一把利器。蓝玉案正在风口浪尖上，凡是和蓝玉有过文字往来的都牵连得罪，甚至有人因为在蓝玉家的画上提过字，就被当作反贼同党给杀了。朱元璋接到沈家参与谋反的控告之后，立刻下诏逮捕严讯。顾学文全家包括七族沈家一共有72家人被捕下狱。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15000贯钱，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品，用来准备造反和犒赏军队。因为沈家势力很广，财富又遍布全国各地，所以追刑逼供、隐匿人口和田产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顾氏一门和沈氏全族同日被凌迟处死，共杀80余人，全部家产也被没收。史料曾经记载湖南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2月18日那天，政党与户下户丁多打折了胳膊，供出的田口家财全部充公了。2月20日，政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10岁以上的小厮都发男单位充军，10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1岁至3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7岁的时候再送出来。您听听，真可谓是惨不忍睹啊。周庄沈家势力算是被连根铲除了，沈家的姻亲墨家也受到了株连，一家人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好在墨家前辈知道盛极而衰的道理，预先冒认了洱海一个同姓的人为族人，案发之后有家人变更姓名投奔洱海，保存了姓名。蒙建文帝即位后的大赦返回故里，只见故居是荡然一空啊。墨家的墨旦因此痛骂顾学文流毒于人，皆起自顾贼一人之火。其实墨旦也错怪顾学文了，顾学文

缺乏明确的证据，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彻头彻尾的冤案。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的衰落了。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迎而后轻的故事，成为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富豪的一个缩影。沈家的悲惨命运究竟是个人错误造成的，还是整个王朝政治的大环境造成的呢？是不是只要是富户就一定逃脱不了被打压的命运呢？

可以说在沈氏发家的途中，悲剧的种子就已然种下了。打压富户的现象不单是朱元璋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普

是危险的。对于百姓来说，官府早就帮忙设计好了他们的致富手段，那就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因此，凡是通过非农业手段致富的百姓，那都是异类。事实上，国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普通老

0: 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气的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发布，为全国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示范参照；
1: 流量变销量，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韩钢专场开赛；
0: 京津冀多地预警齐发，未来几天京津冀地区雷雨频繁，局地雨强较大；
1: 天津东江理想海岸沙滩狂欢夜拉开帷幕，多种潮流业态点亮渤海湾的夜；
0: 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多项交易新规落地，明天起 A 股每日交易时间将延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近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围绕数智赋能、产才融合、全球协同主题，汇聚了政、产、学、研、用各界智慧，并且还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系列大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在前不久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以及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也吸引了不少对接合作者。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人工智能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赛场上既有面向城市治理领域的行业垂直大模型创新成果展示，也有

0: 一线工人的工作情况，第一视角感受一下我们钢卷还有钢板这个实际情况，再一个就是锻炼我们直播人在实际情况下怎么给大家来介绍咱们产品。
1: 大赛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人才孵化器。赛事通过实战实训，将工业产品知识、专业直播运营技巧、实景实战演练深度结合，围绕企业直播策划、线上运营、线上拓客等短板，精准培育懂工业、懂直播的工业品实力星主播。

0: 物遗存转化为文旅发展新优势。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1: 位于河北区至诚道33号的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天津求学遗址，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青年时期求学的地方，也是青年李大钊革命思想形成的摇篮。这里的展览内容详实，展品丰富。为了发挥这里红色资源的作用，遗址在创新表达形式上下足功夫。河北区铁东路街办事处副主任孙雪静说，目前已经累计接待参观者近3万人次，还被纳入全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2: 从去年开始嘛，我们就陆续的联系了区委党校和市委党校，做了大钊主题的专题党课的一个研发，目前也是市委党校的一个教学的基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与天津大学的马院，包括天津师大的个政治行政学院，还有包括天津理工等等一些高校吧，我们也陆续签订了这种共建的基地，然后来做青年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历时5个多月改神提升的觉悟社纪念馆，在今年5.1正式重新开放。除了建筑物和陈设的修缮，觉悟薪火基本陈列展也进行了丰富和提升，新增社员旅游期间的内容，充实了 30% 历史文献和历史照片。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副馆长池爱民说，要利用多元化的形式，年轻化的表达，能让大家和觉悟精神更好的去同频共振。
3: 我们纪念馆也是开设品牌研学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觉悟薪火沉浸式党课，我们通过换装啊、NPC 引导以及剧情演绎的形式，重现百年前如这个李大钊先生来觉悟社讲学、马骏壮著等等热血的革命故事。
1: 据了解，近年来河北区持续深挖革命史料，不断完善红色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守护红色根脉，努力把海河北岸红色文旅品牌擦得更亮。河北区文旅局局长王浩表示，
4: 我们以觉悟社旗帜为带动，串联区内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求学遗址、解放千金东突破口战斗遗址、解放千金会师公园，串珠成链，整合资源，形成红色资源标准化研学线路，下一步进一步的丰富，运用科技手段打造新的数字红色文旅场景，提升红色文旅场景的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5: 前不久，村歌嘹亮2026年河北省群众文艺展演在沧州市启幕，来自河北全省的13支优秀村歌代表队轮番登台，基层群众当主角，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强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全场展演主打本土原创、农民主唱、实景叙事，来自全省的13支基层文艺队伍的群众演员，用歌伴舞、合唱、说唱、电声乐队等形式，将乡村历史文化、产业发展等融入村歌，既有农耕烟火

0: 车上亲子家庭占比已经超过了60%。
1: 炎炎夏日里，海边总是人们寻求清凉与快乐的好去处。天津东江理想海岸沙滩狂欢夜在本周末拉开帷幕，暑期的每晚7点到10点免费入园的福利也同步落地，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据了解，本次活动将进一步盘活天津滨海的夜间文旅资源，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从看海到玩海，从半日游到全天候度假的滨海生活方式。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2: 为啥我们一起来
3: 夜晚，伴着海边绝美黄昏，东江理想海岸沙滩免费夜场准时开启，大批游客涌入沙滩漫步驻足，沉浸式欣赏海边落日美景。晚上7点半，沙滩狂欢演出准时上演，乐队、人气团体、潮流舞台、趣味互动轮番登场，以整片碧海为天然舞台，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海边视听盛宴。
4: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我很喜欢这个海边，我爱东江。
5: 像白天今天挺热的吧，到这儿感觉就是吹海风还挺凉快。看着孩子也放假，然后正好夜场也免费嘛，带着孩子过来正好玩玩就。
3: 升级换新后，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新增多类沙滩潮流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沙滩餐酒吧引入了国内知名的潮流品牌，露营基地把松弛的户外露营与一线海景相融，专为游人打造逃离城市喧嚣、面朝大海放空发呆的治愈据点。鱼市码头海鲜街区深挖本土鱼松码头文化，依托渔船直供、现捞现烹模式，一站式满足游沙滩、尝海鲜的需求。后续景区还将持续上新旅拍、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日不落市集等多元潮流业态，将日间海陆游乐衔接黄昏观海与夜间演绎，打造全天候滨海消费全链条。天津东江港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宣晓波说，
6: 我们布局了更多适合晚间消费的业态，演出的话每天晚上都有，每个周五、周六、周日会快乐翻倍，连续2个小时嗨翻全场。我们项目也在积极的和更多的景区来进行联动，像我们滨海新区的方特呀、野生动物园呀，目前呢我们也在发行年卡和我们的联票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经常来东江这片沙滩看海、玩海和青海。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在前不久印发了《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 ,2026-2028年,为北京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绘就了施工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北京将会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公安出入境业务迎来了年度办证高峰。前不久，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全面启动了暑期学生办证主题系列服务活动。其中在7月4号、6号、10号，天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办公时间将延长到下午6点，专门面向学生群体、学生家庭以及有紧急出境需求的人员提供错峰办证通道。
0: 在河北省保定市主城区和雄安新区之间，每天往返的通勤人员超过了1.2万人次。长期以来，两地的传统班

0: 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20:00。

校它其实是能够特别真切的感受到的。那么从我们整个学校来讲，我们的育人目标叫做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英才。那其实全面发展就是实验中学讲的四会，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会生活，这个希望我们希望孩子们是能够全面

0: 做客教育面对面的节目，我觉得不妨请您先介绍一下我们的159中学。我了解的159中学就是我知道我们原来的校址在历代帝王庙，在大殿里边上课啊，这个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我当时去历代帝王庙看的时候，我都惊了啊，真是这个当时上学的场景，在帝王庙里边有这个。那个讲这个历史研习的时候讲到这一点，然后后来我们也搬出来了，
1: 对，
0: 我们有自己的建了新的大楼，但是呢这只是很肤浅的我对159中学的了解，那么能请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1: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从学校来说应该是一所西城区的普通学校，也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这样的节目，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对于学校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从学校来说应该是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也是一所百年老校。
0: 嗯，
1: 最早是在1920年在香山由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建的香山慈幼院。
0: 嗯，
1: 到了1931年学校呢从香山搬到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历代帝王庙来办学，后来呢更名为北京女三中，所以呢当时是一所女校。到了1972年的时候，按照北京市统一这个编校名改为了北京市第159中学，一直到2003年为了保护文物，我们搬到了现在的校址王府仓胡同。所以从学校来说呢，我们有三句话能够概括学校的历史。

这个不只是说大家看到的名校办分校在大兴啊，你看现在建了，咱们实验室应该第一家，后面咱们的兄弟校也建了，啊，也都在建，然后包括咱们你看159这块也在这个做这个优中扩。

第二是因为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的平台上面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有些问题我可能就不放在节目里来谈，嗯，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普适性比较强的，我会再来问一下，嗯。

0: 那有市统筹，
1: 对，
0: 有区里边的统招，
1: 嗯，
0: 然后有校到校，对吧？然后还有特长生，
1: 嗯，
0: 反正是招生的类别非常丰富，但它也意味着学生的学经情况会有一些差异，
1: 嗯，
0: 所以那针对目前的生源情况，那实验中学目前的教学突出了哪些方面？
1: 嗯，
0: 尤其是怎么在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小学霸能够在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发展方向可能就是不同的，那么实验中学为这些孩子的不同方向的选择其实都搭建了丰富的课程，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想学国际课程，他想走这个国际教育的路线，那么不管是他在高一入学前，还是我读完高一，或者是我高考之后我做了这个选择，他都可以去我们的国际部得到非常丰富的课程资源的支持。
0: 可以平转是吗？
1: 其实可以，
0: 哎呀，
1: 要符合政策要求。
0: 嗯，
1: 然后如果

那么我们其实是在日常的教学当中给了他们以支持。那么这个支持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班型，这个可能也是家长朋友们特别关心的一点。那我们在班型上面做了这种集团直升、高大联培和学术进阶的三类不同的划分。那么可能有的孩子他这个学的节奏比较快，他适合这种加速型的培养，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可以邀请他来我们的贯通班来学习。那么还有高大联培，因为这些年一直讲这个贯通，那其实从小一直到大学他应该都是一个贯通的体系。那我们也和很多的高校做了类似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假期在努力推进的就是和北理工一起来开设一个车辆制造的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手搓赛车在校园里面等等，这是我们的高大联培课程。那么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他可能更加适合我稳稳当当的把这三年的学业学好，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掘自己的志趣和专长，那我们也有这个学术进阶的

那么还有就是 R 层， R 层就是常规，然后 R 和 A 这个是大家在选考科目当中涉及到的两层。那么 R 层的孩子可能更适合我先把基础打牢， A 层呢就是我稍微进阶一点，我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课外的拓展。那么同时实验还为一些在学科上面有专长的孩子开设了P 层的课程，那么就是我们会给他们补充这种课外的竞赛的资源和大学先修的一些课程。

0: 信息学，他们的胡伟栋老师，然后作为就是原来既参加过这个国籍，然后获得金牌，作为选手也以及后来当教练员，然后去带这个中国国家队，这个信奥国家队，到回到实验中学进行任教。
1: 嗯，
0: 我觉得这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如果大家去看胡伟栋老师他自己的一个网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真爱教育。
1: 对，
0: 他真不是说我这个是属于实验人，然后我呢就不能教别的孩子了，不是的。
1: 嗯，
0: 他只要遇到信奥的好苗子，他都想去把他挖掘出来，然后好好培养。
1: 嗯，博爱。
0: 对，我觉得这其实就像实验老师的一个画像一样，就是他们都不会说因为啊，你跟我这个不是一学校的，所以我对你藏私。我几次你知道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如果经常看教育面对面的朋友注意到没有，我这几年在做高考的学科复习指导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请实验中学的老师来做节目，是因为讲的真好，然后而且是也不藏私，真的就是这个好多一听就是秘招秘诀，节目里边对着大家就一顿分享，哦，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刚才您介绍完了以后，我特别由衷的想补充这几句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再来说一下159中学的一个情况，包括。

0: 远，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是对于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我们集团化办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特别好，想问幺五九。

0: 场，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不可数。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再拆。

0: 几位嘉宾，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学处副主任高思，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这个实验集团校北京市第159中学的副校长赵彤，赵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呢，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啊，这个内容，这个评论区贼热闹，我的天哪，今天都这个炸了啊，这个大家都在说实验是我的梦中情校，这就是我第一目标校，我一定要考，谁不是呢？对吧？也是我的，
1: 也是我的，
0: 好好考吧，孩子们，好好考啊。小升初结果如果出来以后没有能来到实验没关系，我觉得只要努力，这个梦想

就是已经这个所有的计划都做好了，就等着批复了，就等着批复了。所以今年的这一波，这个小升初，然后摇号摇到159的这些孩子们，你们是幸运的。你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从刚才说的学案啊，也就是这个教学考评的一体化，包括到师资，我们的这种这个交流轮岗，159就变成了实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自家人，因为所有东西就开始进行一个统一，也就意味着你其实非常轻松的进入了一所可能别人梦寐以求的学校，可能还是你无意之中当时觉得哎呀完了，怎么掉坑了？不会的，这你现在选择非常好，而且那个这个培养计划也非常好，一加三，你有更好的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成功批下来的情况下啊，成功批下来的情况下。

0: 行，然后等到放学再给。
1: 对，
0: 哎呀，这手机管理确实是一个大课题，我都想未来等孩子再大点也送寄宿，怎么办呀？这是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哦，也说到这个这个实验这边的成绩这个情况，
2: 嗯、
0: 我正好在网上。就看到各种网传啊的成绩的情况，当然也不需要您核实，这个我看的情况，但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600分以上，我听说实验的整体的情况是492人以上，四百九十。

0: 纯宗教。
1: 嗯，
0: 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就出到这么好的成绩，靠纯宗教。
1: 嗯，首先孩子们很厉害，
0: 嗯，
1: 孩子们自己很上进，会针对自己各方面
0: 的
1: 问题。
0: 家长们确实也挺厉害的，
1: 对对对，
0: 家长也挺厉害的，
1: 对，然后。

那你声援您的你比159中怎么比对吧，这个哎没法说，真没法说，老找借口，要从自己多下手。好，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分别回答一下。说小升初摇号到159的学生，应该说跟实验的学生差距不大，159准备如何对待，你看看，家长提19

按部就班的再往前走。但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光是学科内考试的这些远远是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的。所以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和专长，那我们开设了很多和高校联合培养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人文博雅项目，这是实验

0: 及包括他的集团校幺五九中学，一加三在本月肯定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密切关注吧。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明天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即将迈入毕业年级了哈。
1: 那对于想要求职或者说想要在学习期间先一步了解职场生活的同学们来说呢，都会有着一个我要找个好实习或者说我得去大厂看一看的计划哈。但是扭头一看呢，简历没改，招聘信息呢也没刷，也就是身体在床上躺平，心里却是焦虑的在内卷哈。现在有个说法是叫45度人生哈。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来聚焦这种现象，把我想找个好实习或者好工作这个最普遍的愿望呢，拆解成能上手好上手的第一步啊。
2: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家长教育工作委员会理事孟真、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委会委员李青，以及金牌面试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高校焦点解决教练于真瑜。这三位嘉宾呢，也都是燃料队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他们将分别从职场、校园和心理三个角度帮助大家走出迷茫，不再焦虑。
1: 那我们也欢迎三位嘉宾哈。同时呢，我们的实习编辑刘磊也会带着自己在过往实习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还有他观察到的现象哈，与三位嘉宾来展开对话哈。
3: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45度人生的这个现象。首先想请

0: 可能有一些学生有一些专业啊、就业呀、啊，包括自己的期待，他可能可选性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他的要求是更多是适应，就是也许是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先去适应，然后后面再去选择。
1: 明白。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灵活的吧。
1: 那我们问问李青老师，您觉得在校的学生在这个职业规划上最容易陷入到哪一些的误区呢？
2: 就这个问题在学校。

0: 你失败了就会反过来否定自己。
1: 对，
2: 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心理专家了，孟老师，从心理层面上看，您觉得当一个人面对这种想卷卷不动，但是想躺又躺不平的这种矛盾的时候，什么样的技巧能帮助他打破这种僵局呢？
3: 首先我们要看到想躺躺不平、想卷卷不动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是这个个体没有按照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规划，是吧？为什么要卷呢？卷其实是以一种比如说社会的目标或者是群体的目标，然后自己就被卷入了这种必须要走的，就像这种轨道一样，但是忘掉了自己是什么样的特点。所以一个人一旦忽略了自己的特点以后，就会发现好累啊，你觉得你想走向的那个目标可能是不符合

0: 啊，是不是也是会给自己的压力增值？
1: 我觉得可能真的还是特别要分不同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孩子，我们确实也碰到过，就是在面试当中，就是有一次我记得问一个孩子说，我说，哎，那如果你选择一个职业啊，你最关注的三个因素以及排序是什么？他就说，我第一，我选的这个公司是不是，就我选的这个行业是不是一个朝阳行业？然后第二，我看我选的这个公司是不是朝阳行业里边的头部的公司？啊，第三，我看我选的这个职位是不是这个朝阳行业里的头部公司里边的核心岗位？你看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特别目标导向的这么一个孩子。据我所知，后来他确实进了一个还不错的企业，然后也做了很核心的岗位，后来也做得很不错。
2: 对，所以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人他可能在他心目中他是追求优秀的，追求卓越，你看他追求朝阳行业头部企业，
1: 是的，
2: 在企业中间还要是一个核心岗位，
1: 对，
2: 所以他内在的追求
1: 承受动机很强，
2: 成就动机非常强，我就要优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这样，
1: 是的是的，
2: 对吧？有的人其实想要的就是我去一个稳定的地方，我有稳定的收入，我过着我稳定的生活，不要太累，朝九晚五不加班，所以每个人的追求是不同的。
1: 对，我还碰到一个案例，就是当时呢是我帮一个央国企去面试，那个同学呢他是先去的互联网公司实习，然后到央国企面试，我们就肯定得问他说，哎，你之前的实习全都是互联网，你怎么现在来央国企面试呢？他当时就说，我觉得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很重要。就是这
2: 发现自己不喜欢，
1: 就是对他来说他的体验是这样。你得先体验，你体验完以后你就知道，哎，什么是喜欢的，什么是不喜欢的。空想
2: 是的，
1: 现实想不出来。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自己的幻想跟现实的那个。
1: 就刚才青老师说的那个。
2: 对吧，就是你觉得你很喜欢追求卓越，真到了那个岗位你

0: 铺好了，
1: 是
0: 你就从头走到尾。
2: 所以我们其实想说，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么的有压力，说哎呀，这一份工作，这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找好呀，不然就完蛋了，是吧？嗯，对，因为我确实我碰到，就是我们在做咨询，确实有一些同学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他们会表露出来说，哎呀，这份工作我如果找不好，我觉得我就没办法和我想要的那个生活就失之交臂了。
1: 嗯
2: 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因为第一份工作可能它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包括家庭父母的期待，还有学校给你的一些压力，可能都会觉得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对自己来说。有的人会想追求这种稳稳的幸福，然后也有的人他会想要去尝试一些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在这个现象拆解上分析了这个45度的人生。那么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李青老师，如果一个学生跑过来跟您说，老师，我今年就是想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您通常会如何建议他呢？
0: 那要看这个学生他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刚刚通过您提的这个问题，他应该是比较着急的，可能通常在大三大四这样一个阶段了。对，其实我们肯定会从外部跟内部都要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3: 是的。
0: 那如果说之前他什么都没有做，可能我们先会了解一下他自己，就先会回到自身，
3: 嗯，
0: 对，去

0: 的，所以对他来说是稳定啊，然后个人成就啊，
1: 对，
0: 还是说我们的职场环境啊，列出来了你所谓的好工作那些要素之后，我下一步做的工作，其实是你可能再要去看一下，诶，这里面哪些是我觉得更必要的，就哪些是B 选项，必须想，然后哪些是加分项，然后做一个这样的排序。那通常我们会在职业生涯规划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方法，有的是在我们对话当中一步一步去落实和筛出来的，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些小的一些
2: 测评
0: 团体，
2: 啊，体验呀，
0: 测评体验小团体活动。我就印象比较深刻，是我自己当时在课程当中，老师给我们体验的，就是让你们先列出来，你们觉得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
2: 然后删是吧？
0: 对，然后删，
2: 好痛苦
0: 的，很痛苦。
2: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都想，我写了10条，你说让我从里面删掉5条，哎呀，我很痛苦的删掉。你每删掉一条。

0: 要再列一个描述，
1: 量化的可能是 对吧？
0: 嗯，这样你就会更清楚一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对自己的了解还有一部分就是对自己性格优势的一些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MBTI 的测评啊，
2: 对
0: 虽然我们在科研里面不会用这个测评，但是这个测评也能很好的帮你去探索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初步了解自己的。还有什么霍兰德啊这些，
1: 霍兰德这些挺像，
0: 对，去了解自己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肯定就是让他去探索外部了。
2: 对，
0: 你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大环境，
1: 是的，是的，
0: 市场它需求
1: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他说的是你给我的前提是我要找好工作，所以他是在找工作。
2: 嗯哼，
0: 有些同学他来的时候，他

0: 可能去找我们的于老师是吧，
1: 嗯，
0: 去聊一聊，哎，我下一步可以做点什么，
1: 嗯，
0: 我可以落地的一小步行动是什么样子的，
2: 是
0: 啊，那这个我觉得职业规划师啊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师都是可以陪伴大家一块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跟自己的学长学姐一块去聊一聊也会有收获，
1: 是的，
0: 对吧，你初步确定了几个岗位之后，你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的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1: 嗯，
0: 你可能去做我们叫职业生涯访谈，
1: 嗯，
0: 去了解一下相关这个岗位的人他是
3: 怎么样的，
0: 怎么样的
1: 啊？
0: 但是你可能问的时候不要问特别宽泛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学生很喜欢问，啊，你觉得这个岗位的发展怎么样？

0: 做些什么样的尝试，去哪儿找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具体的东西。对，这些可能郑云老师也比较清楚。
1: 就因为刚才听你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想到就之前有一些咨询，它其实是，就你刚才说这是一种场景，然后还有一种场景就是选择。就比如说他会说，老师我现在有两个 offer，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该选哪一个呢？其实逻辑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要从他自己梳理起和外部去看，因为那两个在别人看来都很好，但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一个是研究的方向，一个可能是咨询的方向，他就要去做一个这种选择，而他内心很纠结，因为这两个在他看来

0: 是他们的一个误区哈，因为我们经常给他们培训面试技巧，我们会说你不要太看这个。对，但这个就是如果有实习经验或者是实习经历，所以其实我感觉它应该更前置。它不是说你在写简历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简历技巧啊，它应该再前置一点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说啊，我现在要找工作了，好，我投简历，然后我筛出来这个机会，好，我去面试，结束。他其实是应该再早一点说，我可能想去做什么行业的什么工作，那我要提前去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实习，我要去做哪些内容，因为一般实习也会比较简单，企业不会刚开始放出那些特别重量级的工作啊，但是你要有这个实习，就是要提前前置。
1: 对，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比就是我们后面去包装那个简历。

0: 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职场新旅途，梦想。

0: 我要做个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发现
1: 了一个，
0: 其实我的求职经历里面这三条我一条也没有做过。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做一个咨询师和心理讲师，我发现这三条里面我想要的那些提炼出来的那些特点我都实现了。
1: 嗯，
0: 对吧？我在讲台上讲课，然后我还要写一些东西。哎，我发现我好几十年前写一些，哎，原来我都实现了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去探索不同行业的时候。

0: 很多同学想要在尝试多种多样的实习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去找这些传统的实习，想问一下李青老师，学校还有哪些会被同学们忽视的一些，您觉得可以作为机会呀的这种实践来推荐给同学们呢？
1: 我是感觉，其实学校里的任何事情，它都是机会。
2: 对，
1: 就是你认为好像只有把它当成实习工作的，那才叫实习时间。但实际上，在学校里面的任何一个项目、一个活动，都是你的实习时间。
2: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能比较常讲的一些，比如学生工作，我们讲学工嘛，就简称学工，包括你的学生会主席啊，就是学生会的任何一些，哪怕是一些干事这样的一些职务，都是学生工作，对吧？然后你重点不在于说你在简历上写，哎，我是学生会主席，这个点不重要，因为肯定别人会好奇的点在于你做了什么，
3: 具体做了什
2: 是的，
3: 么。
1: 对，所以简历上你会去
2: 是的，
1: 写说我学生会主席，这只是个职务，那你具体干些什么事儿？比如说
2: 是
1: 你
2: 的，
1: 成功的举办过学院的一次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学校的一个什么活动
3: 是的，是
1: 项目？哎，对，一个项目，你怎么让把人组织起来的？
2: 是的，
1: 然后你组织出来的那个成果效果是什么样？
2: 对，
1: 你又帮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
3: 包括我们会关注到说，你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1: 对，
3: 你是如何去应对这个挑
1: 就是面
3: 战？
1: 试中会
3: 这个就
1: 去
3: 是 HR
1: 问
3: 的视
1: 的。
3: 角。
1: 对，对，所以这个你看，学工你就可以
2: 是的。
1: 写，包括你说做办公室助理。好像听起来都是干杂活儿，
2: 对，
1: 那你也可以写啊。你说我在里面发现了办公室可能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报销系统一个什么样的麻烦，我怎么样设计了一个流程，简化了这个步骤，然后使得这个最后结果大家都办起来很顺利似的。这就是能体现你的很多才干。简历是为了体现才干的，不是为了罗列你的各个职称。
3: 是的，
1: 对的，那些都是很虚的东西，别人要看的这个。
3: 是的。

0: 学法律的学生，他就会去参加。大家可以知道法律的学生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1: 辩论赛。
0: 对，然后他们就参加辩论赛。然后你知道在辩论赛的那个赛场里面就会有评委，
2: 嗯，
0: 然后就有一些评委就是做法律工作的呀，
2: 是啊，
0: 就是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法律机构的，
2: 嗯，
0: 他们就被
1: 对
0: 就被看到，你看工作直接找上了，你知道吗？对，所以你看，这就是
1: 猎头现场，
0: 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去运用去做，重点在于你做的这个过程，先不要在乎那个结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力的提升，
2: 是的，
0: 然后你简历背景的一个提升，
2: 是的，
0: 然后。能力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对吧？简历背景上你就可以更好看一点，
2: 能写一些。
0: 然后另外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后跟你一起找工作的人，
2: 嗯，
0: 就大家可能就会有共享的信息，你可能还会碰到那些赏识你的伯乐们，
2: 是的
0: 吧？
1: 像李青老师说，小工作也很重要，家教，哪怕是办公室的一些杂活都很重要，但是阐释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我们想问于老师，可能也是同学们更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些小工作，这种小的课程作业变成简历当中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表达出来这个项目当中我是有所付出也有所收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优化我们的简历呢？
3: 那可能这个我觉得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简历的部分，一个是表述的部分，因为它可能不太一样啊。从简历的部分来说，通常我们不建议简历太长，一般情况下可能一到两页就可以了啊。那在表述上边呢，可能如果是比较结构化一些，就是尽量不要写成一片状的这个内容，分成几块去写，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尽量的去量化的去写出你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项目邀请了多少个专家，对吧？组织了什么规模，多少人规模的会议等等等等，就尽量量化的去写啊。然后呢，从表述上来说，其实它是有一个公式的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因为 HR 是按照这个公式去测量的啊，那它测量的公式基本就是说你要准备行为事件，比如说刚才李青老师说的这些全部都是行为事件，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行为事件的话，首先你要去说这个事件这是一个什么背景，是基于什么样你做的这个事儿，对吧？我是一个学生会干部，我组织了一个什么会，然后你要再说这个事件你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这个里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它是一个人际挑战，还是一个你去解决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挑战，还是一个说哇这个事儿好琐碎其实没有人干但是锻炼了我的心理韧性的挑战，对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接下来就是说结合这个背景，结合这个挑战，你的行为是什么啊，我们其实面试面的是行为，你的行为是什么，然后最后是你的这个行为之下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这个是在表述上的一个结构，对，也是就是 STAR 法的这个面试的HR 们通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法则，对。
0: 还有我觉得可能需要根据工作，就是你可能应聘什么样的工作，
3: 对，你要
0: 突出哪个部分，
3: 对对对，这里边就是你要选哪个事件过来，
0: 对
3: 对吧？如果你要面一个律师和你去面一个销售，对吧？如果是面试一个销售，你可能大概要找一个人际方向的，
0: 对，你最好是看看他的那个岗位描述里面
3: 他会有
0: 怎么要求。你其实每一个简历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拿着一份简历投所有。
3: 哇，这个我太赞同了。
1: 对，
3: 好多，你知道他们那个 HR 和业务部门跟我吐槽说什么？说什么样的孩子我们一定不要，特别是如果他的可选性很强的情况下，就是来了之后都不知道面什么。

0: 写简历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最坚定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去投简历，当然我们可能拥有的比较少，但是我就拥有这个。假如说一个完美的形象是拥有100分，那我可能上了4年本科，或者是三四年的硕士怎样，你上下来，我算了一下，我大概可能只有十几分，那我就是有这么多。那对方可能要50，大概不会选我。这个时候，在我们本人心里要有一个真正的坚定的部分，你自己认可自己的是什么。然后即使被对方否认了，那我们自己有的那个部分仍然没有消失。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基础的那个点，而不是被驳回简历之后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这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1: 那么我们想请于老师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个能不能在面试让自己脱颖而出的一个特别万能的技巧。
2: 其实好像没有万能。假如说是万能的话，那个万能应该是要基于对每一个面试场景对方的理解，然后自己再去出牌。但可能每个场景需要是不一样的。

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是可能要根据自己的可能性，就根据自己的心去走。就比如说你愿意去试这个，你也想去试一下这个，然后试完之后你做一个选择，我觉得也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姚朵。今天呢，咱们重磅来解锁雄安专属的文旅攻略，专门给京津冀周边想短途出游、亲子研学、打卡黑科技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干货。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疑惑，去雄安啊，到底去哪玩？有哪些免费的展馆？拍照打卡点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派出了两位一线实地探访记者嘉怡和伊萌，咱们就跟随他们的视角来云游未来之城，走遍雄安各大科技地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伊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
1: 今天啊，咱们不聊枯燥新闻，沉浸式的逛展，带外地的朋友们呀，一起感受雄安满满的科技魅力。
2: 其实呀，我早就听说了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号了，一直呀特别好奇，这座大家口中的千年大计新城，到底藏着哪些好玩的新鲜事物？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伊萌过来一探究竟了。
1: 巧了，我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2: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

0: 技术，让家里呀、通道、交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1: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0: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1: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0: 嗯，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1: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0: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行路线。现在呢，城区里很多主干道都做到了一路绿灯，开车出行通畅了不少，大大缓解了堵车的问题。
1: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谁不想出门一路

0: 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检测脑部状况的。传统检查呢需要去医院做大型仪器检测，这款设备无创，没有辐射，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0: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1: 对，展区里啊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0: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我可太感兴趣了。
1: 我也是，咱们去机器人乐园逛一逛。
0: 天哪，这里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呀，有灵活的机械手臂，还有来回巡检的机器人，真的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啊。
1: 我也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大脑、眼睛还有手脚，能自己观察环境、思考问题，完成各种精细的工作呀。这条展柜从机器人零件到完整设备都有，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研发制作的过程。
0: 哎，你看这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咱们普通人用手都很难做到，它也太灵活了吧。
1: 没错，
0: 而且我刚刚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可以给咱们盛爆米花的机器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呀？我刚刚就路过了一下，它可能就检测到我过来了，然后就给我盛了一碗爆米花。
1: 我看到了，简直是非常的智能，它就是通过感应到人过来给你自动盛上爆米花，
0: 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而且呀，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灵敏度肯定已经超过人手了。现场呢还有两款很厉害的产品，一款是机器人专用的灵活机械手，现在呀很多机器人都在使用，还有一款通用机器人能自主的抓取物品，可以代替人工做一些精细活还有危险的工作。
0: 哦，这个能自主抓取物品的机器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给咱们盛爆米花的那个吧？
1: 对，
0: 真的是太震撼了。我看中间啊还有很多互动的陪伴机器人，等一下咱们也去体验一下。那咱们逛完了机器人，去看看守护城市安全的应急装备吧。
1: 没问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哎，一走进这里真的是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无人机呀、机器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1: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0: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1: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0: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1: 没错，我还试了一下呢，带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既能感受到了科技，还能学习到自救知识，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去最近热度很高的低空经济展区吧，看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应用。
0: 我早就想逛这里了，快走快走。平时呀经常刷到无人机飞行、低空经济的新闻。

0: 效率呢也大大提高了。
1: 这用处也太广泛了吧。
0: 没错，雄安呀还开通了无人机专属快递线路，短途配送十几分钟就能送到。而且啊，白洋淀还有直升机观光项目，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体验高空游览。
1: 高空俯瞰白洋淀，真的是想想就特别惬意啊。我刚刚呀还看到这里有低空飞行审批平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个平台呀是多方联合打造的，简化了无人机飞行的审批流程，也是咱们低空发展产业的一大优势。了解完低空技术了，咱们去看看主打绿色环保的展区吧。
1: 好嘞，快去看看。现在呀，咱们大家都越来越

0: 试了不少好做法，比如用风力、太阳能这些清洁能源，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每年呀能减少大量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高空高危作业。
1: 哎，这个沙盘看起来是园区模型，这是咱们未来园区的建设样板吗？
0: 没错，整个园区呢依靠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这个零污染、零排放，还能智能调控用电、能源分配，以后雄安新建的园区、小区都会参考这个模型打造的。
1: 既环保又智能，简直是太赞了。那前面好房子展区是不是展示未来住宅的呀？
0: 没错，这里的建房方式呢和传统模式不一样，不用水泥砂浆，刮风下雨、低温天气也能正常施工。尤其是一体式的卫生间，安装速度特别快，还能从根源上防止漏水，实用性简直是拉满了。
1: 这样的房子真的是又省心又耐用啊。那接下来看看卫星、航天相关的空天信息展区吧。
0: 好嘞，让我们一起解锁航天小知识。
1: 说到空天、卫星这些领域啊，真的是听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哎，佳怡，你用大白话给咱们讲讲这里的亮点吧，让大家都能通俗易懂的明白。
0: 好嘞，简单来说呢，雄安现在是国内空天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1: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0: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地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1: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0: 没错，展区里呀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从卫星制造到太空应用，内容特别的齐全，航天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逛完这里呢，咱们最后一站去看看科技赋能下的新农业。
1: 哎，我也很好奇，种地和科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0: 嗯，我也是。
1: 没想到啊，展厅的最后一站是农业展区，真的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种地的印象，原来种地也能变得这么智能化。
0: 没错没错，这也是雄安的一大特色，用先进的技术助力农业发展。这里呢，有不用土壤的立体种植、智能育种设备，一年四季呀都能种植作物。安新县呢还打造了大片智慧农田，依靠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一个人呀就能打理几千亩田地呢。
1: 这效率也太高了，我刚刚呀还看到有不用土就能让植物生长，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它居然不用进行外部的这个光合作用，也能在室内正常的生长。而且呀，现场还有采摘的机器人、激光除草设备、植保无人机，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全程都有智能设备的帮忙，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1: 嗯，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0: 没错，
1: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0: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
1: 嗯，
0: 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场景会的10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融入生活、触手可及的体验。
1: 这里有趣的展品、好玩的互动体验真的是特别多啊！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0: 没错，我们呀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打卡游玩，亲身感受这座新城的独特魅力。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

0: 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

0: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刚刚听完了嘉怡和伊蒙带大家逛完了咱们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十大展区，是不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从服务机器人、城市数字大脑到医疗康复设备、航天卫星展品。

0: 红地标雄安之眼，读懂雄安前世今生的雄安印象科技馆，还有呀颠覆认知的未来都市农业博览园，一站式呀搞定人文、数字科技、智慧农业三大游玩板块。
1: 嗯，好嘞，而且呀我今天全程不讲空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包括交通方式呀、预约教程，还有最佳拍照时间、隐藏打卡机位、游玩的时长、避坑小贴士，还有适合亲子、情侣、单人出行的两套线程路线，外地朋友呢来雄安照着走就行了。
0: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话不多说，咱们今天

0: 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雄安之眼呀，就没有如今智能化的未来之城了。
1: 那真是太酷了。那我呀，还要帮外地的游客问两个最关心的问题。

0: 场馆里面是怎么布局的呀？游玩顺序怎么安排更合理呢？
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场馆呀，分为上下两层。一层呢，是用 3D 影像、互动设备，还原了这片土地原本的生活风貌，也记录了雄安从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走在里面呀，就像穿越时光一样，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新城的成长。
0: 哎，我真的是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代入感满满了。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1: 二层呢，就是一边展出了很多和雄安相关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从艺术的视角欣赏这座城市。另一边呢，用沙盘、大屏展示雄安未来的整体规划，住宅、道路、生态布局一目了然。咱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0: 之旅也接近尾声了，每一处的景点啊，都有独属于未来之城的魅力。
1: 确实如此，很多外地的朋友呢，觉得雄安只有高端科技，还有城市规划，就很冷冰冰的。其实走近之后就会发现。

0: 吃名片呀，来这儿必须打卡。那有没有适合爱吃甜食、口味清淡的朋友吃的呢？比如小点心呀、杂粮呀、吃食之类的。
1: 当然有啦，本地的雄安炸签子绝对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金黄酥脆，甜度适中，咬一口层层掉渣，老人孩子呀都很爱吃。依托着白洋淀的物产，很多食材呀都是就地取材，原生态味道十足。尤其是白洋淀周边的杂鱼贴饼子，湖鲜配上玉米饼，地道的农家味儿，外地朋友呢一定要试一试。
0: 品类也太丰富了。

0: 也太巧妙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了。那除了娱乐，购物和餐饮方面怎么样呀？
1: 购物和餐饮方面呢，配套也特别的完善。一楼、二楼呢，主打着潮流服饰、文创好物，雄安特色伴手礼，想给家人和朋友带纪念品的，在这里呢就能一站式的选购。三楼和四楼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从快餐、网红奶茶到正餐、大餐，应有尽有。简单说呢，玩累了就吃饭，吃饱了逛街，逛腻了继续玩，循环往复，一点都不无聊。
0: 哎，我发现雄安真的是把科技融入到方方面面了，连商场都不走寻常路。那有没有什么小众的隐藏打卡点呢？给咱们的外地游客推荐一下。
1: 那必须有，商场中央的环形观景台绝对是最佳机位。

0: 不会。奥莱内部呢有美食广场、网红茶饮店、特色餐饮，逛累了随时能补充能量。而且呀，室外广场经常会举办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集、亲子小游戏、露天演出，节假日氛围特别热闹。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车程都很短，交通也便利，自驾的朋友呢有大型免费停车场，坐公交也能直达。对于一日游、两日游的游客来说，衔接的路线也特别的顺畅。
1: 嗯，我明白了，这两个商圈真的是各有特色。循环 X Loop 主打室内客。

0: 攻略、游玩路线全都分享给了大家。
1: 未来之城，未来以来，这座拔节生长的新城正敞开大门，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呀，真的是真诚地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朋友们，抽出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友，走进雄安，亲身体验这个科技的魅力、城市的活力、美食的香气和自然的风光。
0: 没错，在这里看前沿科技绽放光彩，看城市日新月异，看田园风光秀美动人，相信这一趟雄安之旅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2: 好，非常感谢嘉怡和伊萌一整天的实地走访，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超全面的雄安科技文旅游玩指南。千年大计，未来以来，雄安集科技、人文、田园、休闲购物于一体，也非常欢迎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雄安，打卡节目里推荐的全。

0: 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改造的一些难题哈，给了大家一个样板来进行参考了哈。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间全市首批市级适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嗯，
1: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嗯，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

0: 呢，也梳理出来四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啊。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把这些容易造成老人摔倒、绊倒、摔伤的这个进行了设计。
1: 嗯
2: 嗯。
0: 第二呢，是卫生间、床铺呢，也缺少一些

0: 式的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湿老净柜，底部呢也预留了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1: 嗯，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1: 嗯，在卧室呢又有哪些巧思呢？
0: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
2: 嗯。
0: 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2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
2: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呢铺设了睡眠的监测垫，实时呢采集心率、离床的异常数据、血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
2: 嗯，
0: 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来即亮，延时熄灭。

0: 开，它每一个空间每一个角落它都是特别有用的。你想问问月娜啊，这样的样板间的建设，你觉得对我们全区的老年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机构啊等等，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现在其实大家都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嘛，然后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呢

0: 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落地的问题哈，你看像普通家庭的预算都不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嗯，它价格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0: 对、
1: 嗯、
0: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可能有的是这个上肢可能不太灵活，有的可能就是下肢又不太灵活，个人情况也不一样。对，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改，怎么花钱，怎么领补贴，怎么申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解答。有听众就会这样想哈，比如说样板间是挺好看的，但是呢改造一定特别贵吧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那其实适老化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有的家庭呢花几百块钱装了一个扶手可能就能解决大的问题，有的家庭呢就是想把这种智能系统也都配上，几千上万的可能也常见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这个低成本简易改造和全屋智能改造这两套方案做一个参考呢？我们的张爽。
2: 好的，我想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其实呢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是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比方说我们先从两个方向说，如果是

0: 是时刻守护我们家里的长辈的安心。
1: 哎，那如果预算3-5千块钱哈，在资金比较有限的前提下，哪一些改造项目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老人的起居呀，给出一份这种改造优先级的这种清单？
0: 可以的。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结合我们专业人呢，专业的同事进行入户的评估。一个是评估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您针对于不同的需求，然后呢，针对家里面的居住环境，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我们可以按照优先级来排序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第一级呢，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安全。那安全上面呢，我们就最害怕的其实是老人的跌倒的问题。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有防滑的这种地胶，然后扶手，然后床边的这种扶手，对吧？还有我们的一键呼的这种报警器，安装在床头，安装在卫生间里面。那第二个优先级呢，其实我们是想更突出的是便捷性，便捷性我

椅子和我们一些厨房的这种局部的改造，像燃气报警啊、防干烧灶啊，其实都是在安全跟便利上面去给我们做到一个守护。第三级呢，我们可能会突出的是智慧化的，智慧化的呢，比方说我们

0: 老人，它是一套系统。其实真的是，如果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你就是真的是不妨改造一下。包括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腿那个韧带损伤了，就我发现我也特别需要这个。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突出了一些床垫的一些系统，就是时刻老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呼吸呀、心率呀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优先级给大家做推荐。好，
2: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哈，就是让大家能知道我先干嘛再干嘛哈。对，像刚才我觉得张维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让我也有了个突发奇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可能老人偶尔来住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又不常来，
0: 对对对，
2: 就是也防止自己，比如说哎哪天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年轻的家里面也能不能装这些东西？
0: 现在有人提出这需求吗？
2: 是吗？对，有没有？比如说我未雨绸缪一下，
1: 也有的，
2: 也有的。
1: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好不好？也是我们实际的项目案例当中的。比方说，我们会建议老人坐着洗澡，那可能就是做一个浴凳。那但这个浴凳呢，其实它不光是老人用。比方说，对于我们要中养生的情况下，我们要建议大家多泡泡脚，对吧？其实它也对于我们各个年龄阶段都 OK。你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去泡泡脚，然后像我们女同志，然后抹这个护发素护发的时候可能要3-5分钟，那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坐到那个浴凳上面。其实这个产品不仅仅是给老人用，小朋友您让他坐在上面去洗也很安全。
0: 对，您看7758他非常有经验，因为我知道首先他也家里应该是照顾过我们的高龄老人的，他说首先呢要绝对安全防滑，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面的高差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啊，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

提醒。哎，刚才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但是想一想，你看现在家里好多人为什么他不敢轻易的来做适老化的改装，包括通州区好多的养老机构啊，你说养老机构我们重新要适时的改造一波，但有很多旧家具旧设备，是不是旧马桶。

床啊，然后直接拆走，然后闲置的轮椅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专用的车辆进行清运，老人也不用自己去搬运。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推出以旧换新的活动，家中如果闲置的完好的这个轮椅或者助行器护理床呢，也

0: 化的一种改造。
1: 嗯，这个
0: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1: 对，其实电梯加装也不光是室老，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0: 嗯，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少化改造。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怡乐区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位，也是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啊，一起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三位来聊一聊，究竟我们副中心打造了一个公共样板间啊，适老化的，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稍事休息，不要走开。
2: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

0: 可能觉得更踏实一些，要不然他也觉得折腾啊。哎，我觉得像阳光说的也特别对，他说厨房操作一定要优化，吊柜是可升降的或者可以拉下来的，就是那种避免踮脚或者弯腰，柜门呢要改用下拉式或者抽屉式的。
1: 哎，这个都有是吧？而且还都是语音操控的是吧？
0: 对对对，刚才
1: 的介绍
0: 了，就是老人一说话他就能操控啊，
2: 只要老人语音和橱柜就可以互动了。
0: 但是有些老人可能说话不太清楚了，或者有点口音，他是不是也能适应？就是那种口音的
2: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2: 现在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
0: 很
2: 进化的非常好。
0: 对，我为什么能知道？就是我母亲她有江浙口音，但我发现她去操纵我们家的各种智能化设备的时候，就以前啊，就明显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2: 对，
0: 后来这两年我发现特别的顺畅，就在很多方言他都能听懂了，就因为他的语言库他越来越大了，可能无方言啊，这个闽方言他都能去识别他的那个口音了。说到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1: 哎，是可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橱柜，像我是比较小个子的，你长期切菜的话，你那个胳膊就会就会难受。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次装修给它降低了4厘米，就按照我的身高，
1: 就是标准的那个台面，然后
0: 降低了4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你都要做一些的改变
1: 调整。
0: 然后你忽然发现你的胳膊不酸了。就是它有很多小细节一定要我们老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去设计。
1: 没错哈。哎，你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巡展的首站是落户在副中心哈，就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哈。那就是有朋友要问，那如果我们想去参观一下这个样板间，我们怎么去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吗？
2: 我们目前呢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双通道，都可以预约。线上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宜乐居的公众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登录我们适老化改造联盟的未来发布的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线下呢我们样板间呢安排了专人接待，就在我们马驹桥镇燕宝家园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边，然后呢大家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了。然后呢到前台的话呢直接填写一个申请表，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我们会有专人来讲解。
1: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参观的流程哈，刚才您说了我们也可以手机上 APP 可以进行直接操作是吧？
2: 对，是的。
1: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去预约。大概整个比如说参观下来整个这个流程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短哈，大家一般走10分钟左右就能都看全了啊。然后如果要详细听解读啊或者体验啊，那您就多待一会儿，可能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啊，都可以。
1: 比如说有现场就想说的，哎，我想改造这个哈，我家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正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现场的老师给解答呢？
2: 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现成的户型的设计方案，然后结合咱们现在长辈家里的户型情况啊，或者家里有照片的可以带着照片或者家里的视频啊到现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根据老年人家里的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呀、和老年人现在的结合老年人自理能力的一个初步评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现场呢可以给老人一些建议化的这个方案。
1: 比如说像这种施工周期参考啊、全流程步骤啊，这些都会给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或者文字上的或给大家来讲清楚吗？
2: 对，
1: 这些都会有是吗？
2: 对，我们一般简单的铺装，比如说安装一些简易的扶手啊、防滑垫呀、或者是呼叫器之类，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呢如果需要毫米波雷达呀、升降储位呀、还有护理床啊这些全屋智能改造的话，大概7到10个工作日。然后呢我们对过程中的话呢提前有评估，然后有设计。中间过程中如果老人需要临时在其他地方过渡一下。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对应的养老机构可以临时承接老人这个比如说装修期间过渡个这个7到10天的时间，都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会在现场给老人做一些政策的解读。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应该是很多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作为家属特别想为老年人置办的一个哈。
2: 对，
1: 因为你想，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婆婆她也是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在商量，就是现在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居家的一些床可能不太适合她 了，
2: 对
1: 啊，想着就是给他弄一个功能性的哈，带护理的这种床哈。
2: 对，
1: 之前我们还在想的是能在家能实现这种吗？那现在听起来还真的能实现哈，没有问题哈。
2: 对
1: 对对对，好，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

0: 租房啊，或者是合租啊，老年人那些住户能不能进行啊居家的适老化改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些像我们申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吗？
1: 我们现在一般租房或者合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看看建议老人看看租房的时间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在这可能住一年两年还是三五年或者长期居住来做个区分，然后呢跟房东呢提前做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房东同意改造情况下呢，就可以做大面积的硬装改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固定的扶手呀，然后这个安装呼叫器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老人比如说结束租约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协助他恢复原状哈。那如果要是短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做一些免打孔免拆卸的一些简易的适老化辅具设置。比如说原来卫生间我们安装的是壁挂式的淋浴，那我们如果是简易的话呢，我们就做成简易的这个淋浴凳淋浴器啊，它有一些简易安装的。然后呢呼叫器呢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手持的呼叫器啊，这样
2: 手持就像上次它不用去专门有个地方去按
1: 啊，对，它就粘贴在墙上就行啊，对啊，然后有各种方式的，那有拉绳的也有简易的，我们贴在墙上就不用特别打钉固定在墙上那种啊，因为它涉及的是租赁房屋嘛，租的房子的话如果满墙都是孔，房东该
2: 不高兴了，那肯定不让打孔啊，
1: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下设计方案。
0: 所以这个分长租短租哈，如果短租的话就不建议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经济哈方面或者这些事情。
2: 我们之前请北京市通州区我们消防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人家就提到过，说有好几起火灾啊是怎么得到预警的，就是我们这种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社区里有一些我们的报警器，一旦烟雾起来，它那个报警器呢它是有智能的发送功能的，会发送给两个人，第一个呢就是老人的直系亲属，就是老人点名的，我就发给这个亲属的家属。
0: 家属
2: 第二个呢，小区里他们有一些消防小型的这种我们的消防的支队啊，这个自己组织的那个有小型消防车，也直接发给了小区物业，让物业马上组织人就去了，比消防人员到达的还快，很快把这个烟和火就扑灭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消防部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听我们王总也提到了，在我们样板间里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哈，包括一键呼叫设备手持的，就这种我们的预警信报警报啊，我们是不是像消防部门说的一样，我们一般会发给谁，它的响应的时效，包括整个救援体系我们是怎么来打造的？
1: 好的，我们现在就像您说的，消防的话呢可能直接现在我们北京给很多老人家庭65岁家庭装了这个警报装置，
2: 我知道通州区给有一些通州区给有一些小区改造的时候是可以免费装的，之前有过一波
1: 然后我们现在这种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它一个是我们搭建，我们在样板间里啊也搭建了一个我们智慧养老的一个调度平台，比如说我们改造完的家庭的话呢，它的预警信息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分级响应，然后加上门救助这样一个闭环体系。第一的话呢，预警这个我们推送对象的话，像毫米波的雷达呀，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卫生间长期滞留，包括燃气漏水呀等等这些高风险的因素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向他的子女推送短信，还有我们的小程序也会同步给子女推送，然后老人这个如果按下了这个全屋的一键呼叫按钮呢，平台也会循环的去拨打五组提前预设好的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0: 好，
1: 然后第二呢，分级响应的话呢，我们一般普通的长时间滞留预警的话，我们会协调我们就是属地驻地的网格员，也会在五分钟之内的给老人追一个电话过去啊，看看老人现在的状态，你为什么长时间在卫生间啊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吧？
2: 这肯定得问的。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针对一些高危预警啊，比如说这个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燃气泄漏啊等等这些高危预警，那么迅速的就会联系社区属地的物业，包括街道派出所等等一些哈，我们同步呢进行上门的核查，也会联动我们社区的医务室还有应急的志愿者，那么需要拨打120啊，我们999的急救啊会同步来进行，我们有一套应急的这样一个机制和预案。
0: 你看这么多的应急预案哈，接着包括我们的设备啊、设施，还有一些智能化哈，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老人的一些安全哈。但是说起这个智能监测，很多老人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啊，要在我家安摄像头那不行，
2: 啊、对对对，老人特别，
0: 不要
2: 哎呀，很多老人就特别抵触这个，包括你说我为了你安全，我装个摄像头，
0: 对，
2: 很多老人说你要监视我嘛，
0: 对，没错，
2: 包括他会担心这个信息安全，
0: 没错，说没有隐私了，那我不装哈。像这间这个样板间用的我们刚才说的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个设施呢，我知道哈，了解了，就是它不拍画面，只感知我们这老人的动作还有他的姿态。像这种无感监测技术，老人们能接受吗？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智慧养老当中还有哪些兼顾，比如说隐私与安全的这些适老化科技呢？
1: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实际的推广当中呢，其实很容易被老人接受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它不采集影像，它只是通过动态的这种感知来进行这种感知异常报警。因为它既避免了呢，就是我们被监视的这种抵触心理，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老人是很抵触你监视我的这个状态。
2: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不大明白，这都是自己子女啊，你为什么会抵触？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因为也有老年朋友或者跟老年人接触比较多的，可以来聊聊老人的感受啊。哎，爽，你继续。
1: 其实呢，他是避免了一种我们被过度的关心，他觉得你关心我是 OK 的，但是你总是时刻的去这样了，就是其实每个人的隐私还是比较 对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在我们在实现了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实现了安全守候，其实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独居，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高龄的老人啊，这种家庭老人一旦跌倒之后呢，他可以紧急的去报警，一个呢是报到了我们的子女的手机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他绑定他的紧急联系人，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一个呢是传到了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面啊，然后还可以绑定，比方说我们后期也可以绑定我们的急救电话呀这些。但除了这个毫米波的技术呢，我们还有一些穿戴式的或者是非接触式的产品，比方说我们这种智能的手环，它可以及时的去检测到我们这种心率的这种监测呀，跌倒的这种提前的预警的监测呀，和定位的功能啊。作为我们的家属呢，我们实时可以看到后台的这种数据啊，也可以传到我们的手机端。然后呢，还有一种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呢，比方说这种床垫式的，可也同时可以监测他的这种睡觉时候的这种呼吸呀、心率呀。其实它没有摄像，然后没有这种穿戴的负担，老人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0: 好，还是避免了老的这种抵触心理。
2: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对，说一定要尊重老人。老人要说我坚决不改啊，那就
0: 先别改吧，
2: 先别改，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您刚才有朋友说，听嘉宾介绍，为不同情况的老人准备了几个改造方案，真的挺好的，因为可以选择啊。
0: 对，
2: 他也说要安装环境安全的监测，比方说燃气泄漏的一个报警、水浸报警，还有门磁的这个监控，也一定要预防这个意外。还提醒说，床头、马桶边和淋浴区要安装一键紧急呼叫按钮。还真的是，我觉得淋浴区是一定要安装的。
0: 是的，
2: 因为我真的是听说过，就老人摔倒了，他手机在外头，
0: 对，他身边没有可呼叫的
2: 东西，所以有的家庭现在是会在洗手间，他还是安装一个传统的座机，
0: 哎，
2: 就让老人在马桶上和洗手间，他至少能够得着。
0: 没错，
2: 你想他再挪客厅去，他不大可能。
0: 很危险。其实要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最好有家属陪同洗澡，
2: 但是
0: 自己感觉有点太危险了。
2: 对，真的是，尤其现在都是少子化的家庭，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多，包括可能子女都在国外，那老人他也不愿意请陪护人员在身边啊，
0: 所以很矛盾哈。
2: 对，那除了这个毫米波雷达呀、紧急呼叫器，想还有。

0: 无感监测，哪些评价设备您觉得如果先不要大装的话，其实家里添一点它也挺好的，给我们普通家庭来提个建议。
1: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产品，从我们的入户开始。

0: 让老人可以及时的去跟访客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有也就观众朋友们做的功课也很齐全哈，像水浸传感器呀，我们的烟感传感器呀，还有我们老人睡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有坠床的现象。
1: 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坠床有意识，他可以慢慢坐起来，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危险的，就是没有意识这种情况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然后去监测到这样的场景，那也可以随时去拨打出这种救助电话。还有呢，刚才我们也聊到有一些智能药盒呀，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看到老人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数据的产品，其实这些都是千元左右的小产品，然后也更好的为我们去守护老人的这种安心。
1: 好，那其实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很多人想去参观这个样板间哈，这个一个样板间能够覆盖的人群毕竟是特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民政局也明确的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板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1: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
2: 想看看，
1: 我
2: 来电视好多朋友说呢，说
1: 是
2: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1: 去看一看哈，
2: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1: 对，
2: 有的哪怕自己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2: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2: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2: 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他很麻烦哈。
1: 没错，
2: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3: 不收费。
2: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或者在我们线上这个关注我们宜乐居的那个公众号就行。然后如果导航的话呢，就搜宜乐居养老驿站。定位高德导航也行，就是颐和园的颐，快乐的乐，居住的居，宜乐居。
1: 好，
3: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到样板间的话，大家带身份证去参观就行。如果有团体的话呢，就社区，比如说组织社区集中来参观的话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到时候我们组织个大巴车呀、一块接大家一下啊，一起来参观。然后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开个周末专场，比如周六啊，然后子女陪着老年人一块来啊，然后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啊，亲自躺一躺我们的床，亲自这个看一看我们大厅的这个适老化的家具呀、厨房的适老化家具啊，然后还有很多适老化小的展品啊，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体验啊。欢迎大家。
1: 我们每周开放几天？大概每天的工作日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
3: 对，我们周一到周六都开放参观。
1: 每天几点到几点？
3: 早晨的话，我们八点到晚上的六点。
2: 八点就开了啊。我觉得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应该是比较喜欢早上的，因为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啊。这如果上班族的话，那应该是周末去了，因为六点就关了，可能大家时间
1: 上
2: 有点赶不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1: 是的，
2: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就是全市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还有全域点位的布局，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已经推进，跟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像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副中心、整个通州区的老年家庭啊，最快的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能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给用上来。燕娜先来。
0: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的这种街道乡镇级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好，王总。
3: 我们宜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我们这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啊，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啊。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啊，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好，张婶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2: 非常感谢三位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看聊天室里真的是好多朋友，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热闹啊。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差、加防滑、装扶手、亮灯光、备呼叫这五步，一定要让老人咱们摔不着、起得来、找得着、叫得应，这才是安全居家的环境哈。这个
1: 特别好哈，
2: 专业做装饰的，这个说的对，就起得来，
4: 对
2: 吧？
4: 是的，
2: 摔不着。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板防滑漆是只能在瓷砖上吗？地板上行吗？

0: 是的，
1: 好，您看1528也说，经常参观相关的展会和样板间，提前了解，为家里的长辈和自己都能有个感受体验，是挺好的。
2: 是的，
1: 而且夏天了，它比较凉快，
2: 对，
1: 就大家要逛逛，老年人也得溜溜腿脚。
2: 没错，
1: 咱们上这些市级样板间真的是很好。我刚才说了，就顺便让大家去市中心逛一逛，因为好多朋友老听我们的节目，
2: 哎，
1: 就老想去，但是觉得哎，周围有什么可玩的呀？我们来问问王董，去的话，咱们周围还能顺便去哪儿逛逛呀？有朋友问呢。
3: 嗯，马驹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1: 嗯，
3: 我们那边还有湿地公园，然后我们那边挨着那个京东的总部也很近，包括周边百度、小米什么的。
1: 对，像小米的，我们的智能车间什么都在里边，
3: 对，
1: 大家可以逛，好多
3: 很多可以逛的。
1: 厂区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有些是对外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逛。
2: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顺道去城区逛一逛哈，特别是运河边走一走，心情截然不一样。
1: 真的是啊，但有朋友说拒绝医院化的那种感觉，一定要在家居风格当中啊，避免造成心理抵触或者空间我们的拥挤。哎，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说的都是特别好。
2: 是的，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也希望每个人在家里安安全全、开开心心。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市级化的公共样板间啊，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2: 是的，
1: 感谢三位。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0: 日常鉴别和小知识。
1: 嗯，那当我们一个普通人发现了眼皮上长了小疙瘩以后，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来初步判断到底是麦粒肿还是线粒肿呢？
0: 是这样，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麦粒肿其实是一个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的话，最常见的其实还是有红肿、热痛这一个典型的细菌感染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对于一个麦粒肿来说的话，它要有红肿、热痛的症状，它发病比较急，有时候起病比较快，有时候也会长这个小脓点儿，这种脓的化脓的这种表现。然后对于这个线粒肿来说的话，线粒肿它主要还是油脂导致了这个我们的睑板腺的堵塞，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没有红肿热痛的症状，它不疼，皮肤也不红，只是有一个硬疙瘩，然后也是进展是比较缓慢的。
1: 那所以说，其实大家在眼皮上长了小疙瘩以后，这个通过自我的感受，还是应该能比较明显的或者是初步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0: 嗯、
1: 那这个线粒肿和麦粒肿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病因不同。从这个病因的本质上来说的话，我们的麦粒肿我们又叫睑腺炎，它其实是一种细菌的感染，最常见的其实还是金葡菌的感染，所以这种急性的这个细菌

0: 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眼皮的睫毛的根部其实有很多几十根的我们的睑板腺，这种睑板腺的话，因为长时间的像有些人他因为这个熬夜呀，油脂分泌过多呀，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呀，以及他的这个平时化妆啊，做这种的卸妆不是很完全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堵塞我们在这个睫毛根部的这几十个睑板腺，把这个口给堵上之后呢，就导致我们的开口这个地方排出的东西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腺体在眼皮儿的这个里边，这个睑板腺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个堵塞啊，腺体堵塞了，堵塞之后呢，就会鼓出来一个小包啊。其实这个包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睑板腺开口堵塞引起的这种慢性的肉芽肿啊。
1: 嗯，那它和我们脸上，比如说毛孔堵塞了起的这个疙瘩，其实
0: 有点像，对，有点像。对，是有点像。
1: 那麦粒肿您看又分为是内麦粒肿和外麦粒肿，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哪个更为严重啊？
0: 其实内外麦粒肿来说的话，它为什么这么叫呢？其实就是直观上有些麦粒肿的位置它长在了我们的眼皮上，大家能够看到啊，长在了外面，所以它叫外麦粒肿。那内麦粒肿呢，就是长在了我们的眼皮的里面啊，睑板这一块，然后我们的睑结膜这一块，在长在里头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内麦粒肿。对于哪种最常见的话，其实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还是这个内麦粒肿比较

0: 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这个一旦微循环差、抵抗力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功能差的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的睑板腺啊就更容易遭到这个细菌的感染啊，特别是像这种金葡菌啊，就是这种麦粒肿常见的这种致病菌，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麦粒肿。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高血脂，血脂高的病人已经有发现，它就是我们线粒肿当中的这种的脂质含量其实是有很多的胆固醇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如果是我们的睑板腺开口的周围的腺体有很多的这种脂质的沉积，就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沉积，就有可能引起我们的睑板腺的堵塞啊。那往往这种高血脂的病人，他就会有这些胆固醇的这种沉积啊，他血脂比较高啊，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他越高他越容易堵，越堵的话他就越容易沉积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种病人也会引起这种线粒肿的这种发生。另外就是玫瑰痤疮啊，玫瑰痤疮的话，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麦粒肿，就像长了一个粉刺似的那种，像脓点似的。其实玫瑰痤疮的病人，往往他们是不是说他们的这种的表现为是一个麦粒肿，而是表现为是一个线粒肿是更常见的。为什么呢？他们的睑板腺功能往往是有障碍的，因为玫瑰痤疮的病人他的皮脂腺分泌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睑板腺功能的障碍会比较明显，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会引起他们的线粒肿，或者有时候会也是麦粒肿的这种加重。这种这个玫瑰痤疮的病人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反复长的线粒肿和麦粒肿。
1: 所以这三类的病人，糖尿病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以及玫瑰痤疮的患者是容易线粒肿反复发作的。那您看啊，线粒肿它反复发作以后，它会癌变吗？长期不消的这种肿块，我们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对于线粒肿这个癌变的情况本身啊，线粒肿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慢性肉芽肿吧，里边

其实就是说是热敷还是冷敷，不能光看这个疾病本身它是叫什么名字，也得看这个疾病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啊。比如你看线粒肿，线粒肿的话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一个急性的感染啊，急性红肿热痛的症状非常明显，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进行热敷的话，那就等于火上浇油，就是我们的细菌会加速的繁殖，会加速的扩散，导致我们的炎症会越来越重，甚至会引起我们周围的组织的这种红肿，我们叫矿蜂窝之炎啊，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了。在这个麦粒肿的早期啊，大家要记住是不能热敷的啊，早期是不能热敷的。那早期大家会问，早期的时候那是多早呀？几天呀？对吧？一般情况下是1到3天啊，前三天啊是严禁这个热敷的。我们一般是比较提倡进行一个冷敷的，就是前三天。这个冷敷啊，它可以收缩我们的血管，减轻局部组织的水肿。而且这个冷敷一般情况下，大家就是用那个毛巾包一个我们的病袋呀，然后一次敷上个10到15分钟，一天敷上个3-4次，这样的话它就局部的红肿啊水肿的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那第二个阶段其实也是它也叫这个麦粒肿，那麦粒肿在3-5天之后疼痛的症状会大大的消退了，那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往这个就是往这个麦粒肿往这个线粒肿那一块就是往那个阶段进行走了，所以没有红肿热痛的症状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热敷，这个时候热敷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导致

0: 来说，我们进行一个只长了一个线粒种。那对于线粒种来说，其实我觉着，孵不孵的其实作用不大，因为它就是一个慢性的肉芽种嘛。大家也不用再去那么关注热孵和冷孵这件事情。但是对于麦粒种，一定要切记，就是在前三天的时候不要热孵热孵只会是越来越重，一定要冷孵。
1: 那您说这个热敷的时候，如果用这个蒸汽眼罩，它的温度是足够的吗？
0: 可以，蒸汽眼罩是可以的。但是热敷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像如果是它是一个麦粒种，是一个外麦粒种的话，那我们戴这个蒸汽眼罩的时候。

0: 一个刚才10到15分钟，然后一天3到4次，可以拿一个热毛巾，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热敷
1: 、
0: 对，不要碰着这个
1: 患处
0: 还
1: 是要离开它的冷敷。刚才我也注意到您提示大家的是，拿出冰袋以后啊，一定要拿毛巾包裹之上再接触我们眼部的皮肤。
0: 对，不能直接，因为它直接的话，这个冰块的这个温度还是过低了。
1: 那有一些家长啊，看到孩子长了线粒肿以后，觉得是不疼也不痒，就不用管了。结果这个包块发现越长越大，甚至是压迫了角膜，导致我们孩子出现了散光的症状。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吗？

0: 形态发生一个变化，会导致我们的散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散光呢？其实就是因为角膜上这个它是一个弧度会发生了一个不规则的变化，有的地方哎弧度给压上去了，有的弧度高，有的弧度低，所以才就会出现一个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个球形了啊，压扁了一块，所以才会导致散光。那如果是这个线粒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对角膜压的这种不规则的散光啊。这种情况孩子会出现看东西会有点模糊啊，他就看东西重影啊，看的是一个看成两个啊，这种重影的情况。
1: 那如果是这个线粒肿治疗之后，其实这个眼睛的散光就会自然的恢复了吗？
0: 是。

因为我们睫毯线开口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的睫毛根部，所以它就会对睫毛根部的这些睫毯线开口会有一个堵塞的情况，导致腺体排不出来，就会引起这个腺粒肿的这个发生。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卸妆的时候，哎，这个其实很隐秘，在卸妆的时候大家现在卸不全，它有些时候眼部的卸妆的话会残留，残留很多东西长期的在我们的睫毛的这个根部的这一块进行一个堵塞，也会引起我们的麦粒肿和腺粒肿的这种发生。还有就是我们的化妆品可能有些使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有效期也不太关注了。

0: 现这种麦粒肿和散粒肿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摘取镜片的时候，我们的手部的卫生啊，包括我们这个镜片的清洁呀，这一块做得不好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细菌的感染，这一部分也是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如果是一旦出现了这种麦粒肿或者是散粒肿的情况，建议大家不要再进行佩戴隐形眼镜了，因为佩戴这种隐形眼镜只会让我们的感染继续的加重，另外的话就是它对我们的角膜可能还是有损伤的因为你感染逐渐加重，它又糊在这个角膜上对角膜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这个透气啊透氧的这种状态，所以就容易出现角膜的损伤。另外的话，如果是一个感染情况下我们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其实等于把这个隐形眼镜也给污染了，很有可能大家在好了之后再去用护理液清洗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但是可能很多的细菌呢你也不见得能清理得很干净还是不建议大家，如果你再次佩戴上之后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细菌感染的复发呀这种情况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在长那个包的时候进行隐形眼镜的佩戴。
1: 那您这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

0: 转眼球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牵扯疼啊，就局部周围的组织的水肿，导致我们转眼球的时候会有一个牵扯疼，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信号。
1: 嗯，它在我们的上眼皮会长，它在下面会长吗？
0: 会。
1: 也会长，
0: 对，也会长，只要是上下眼皮都会长，有睑板腺几十个睑板腺开口嘛，然后只要是有这些这个睑板腺发炎的地方，有可能发炎的地方都会长，有时候长到下面部分的话，那半张脸都是肿的，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张嘴可能都有点困难，
1: 甚至于可能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哎，对，张嘴都有点困难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它局部一般都是局部的肿，很少能牵扯到我们这个面部的这种大面积的肿胀。
1: 嗯，那当我们的线粒肿反复的发生在同一个位置啊，或者是中老年人的眼皮出现了一种无痛性的硬结，医生为什么建议要做病理的活检呢？
0: 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睑板腺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的话，在同一个位置反反复复的出现这种硬结，要不就是你可能第一次手术就没摘干净啊，就是反反复复它里边就还是有存留的，要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恶性的可能，这种恶性的可能的话，其实它这个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啊，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高复发性，反反复复的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发病，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只是切除这个线粒肿的这块肿块的这块地方，把肿块切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个病理，通过这种病理的切片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如果是它是一个恶性的话，那可能它就不能单纯的只做一个切除了，它要配合着放化疗，但是常规的来说的话，我们第一次只做一个线粒肿来说，我们一般常规也没有说那么常规的去送一个病理，但是如果是反反复复发作的，又是个中老年人，那我们可能在第二次做的时候就建议他来送一个病理。
1: 嗯，您看疾病啊，我们都提倡是早干预早治疗嘛，那麦粒肿在它的早期红肿期的时候怎么处理能够让它自己消退一点呢？热敷、抗生素、眼膏或者是口服的抗生素各自在什么阶段使用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在麦粒肿的早期的时候是我

0: 家千万不要因为感觉这个包比较小就自己处理了，要及时的来医院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处理。那您看啊，如果是线粒肿保守治疗，经过多久的保守治疗以后依然无效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考虑手术来治疗了呢？这个手术的预后效果又如何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大概是1到2个月一个月左右，它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如果是这个超过这段时间之后，你再怎么去用一些眼药水啊，进行一个热敷啊，其实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局部的病灶的这种切除。其实现在的手术大家都比较成熟了，特别是内侧长的这些啊，那基本上外头来说的话，它就看不到切口啊，它就是在眼睛里头的切口。当然一些外部的线粒肿的话，我们就是说进行一些切口的时候也是很非常

0: 激素啊，糖皮质的激素，然后进行一个局部的治疗，就是术前作为一个大肿物，慢慢慢慢让它消成小肿物，这样的话也能减少我们的切口的开放的大小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这种的话，它也有好处，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大的切口，对吧？然后它相对来说，它和手术联合治疗的话，也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吧，它有时候注射的多了之后，它那个局部的这个皮肤有时候会变白，所以说也是要跟病人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的。
1: 那在这个日后能够慢慢恢复成正常的皮肤的颜色吗？
0: 有些病人不会，它就会进行一个皮肤的脱色。
1: 激光治疗激素您介绍完了，微创切排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0: 微创切排最大的缺点就是有切口，就是因为你要切开排嘛。但是虽然现在我们有切口了，其实刚才也提到切口非常非常小啊、哦，对，切口非常小。但是再小的，只要是我们经常跟病人提到，就是说你只要是动刀切了啊，你再小的口都有留疤的风险。啊，即便是我们现在的口只有这个一两个毫米，甚至就是对于外麦粒肿的话，我们很多病人现在只缝一针啊，一针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碰到这种瘢痕体质比较明显的病人，那你只要。

0: 单的方法其实就是要勤洗手，然后要完成一个很好的睑板腺的清洁。第一个勤洗手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那我们就勤洗手，尽量少揉眼啊、不要让眼睛就是出现这种细菌感染的这种风险会加重。另外的话，就是对于这个线粒肿来说的话，要保证一个很好的这个睑缘的清洁啊、我们可以平时的时候化妆和卸妆的时候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睑板腺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堵塞的情况，然后油脂分泌过旺的情况，要在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睑板腺的按摩。
1: 那我们也提示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我们眼皮上的这些小疙瘩，科学的保护我们的双眼，远离眼病的困扰。今天节目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

0: 记得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1: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胡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0: 哎，佳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1: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好物，大到城市运行的整套设备，内容呀特别的丰富。
0: 我刚进门呀就看到了墙上的展示，能看到习总书记多次来到雄安的足迹。短短几年的时间，雄安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建成现在的模样，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是呀，一路走来发展特别快，咱们不多说了，一起上楼正式开启咱们的逛展之旅吧。
0: 走吧，一起去看看。
1: 好嘞。
0: 哇，这一上二楼我真的是惊艳到了，展厅空间真的好大呀，展品也真的是很多。
1: 确实，二楼呀是核心展区，这次一共展出了310多件展品。我大致呢分了分类，

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

0: 各业了，不只是好玩的互动工具，还真的是实实在在帮大家提升效率。那聊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1: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0: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不用抽血，也不用做复杂的检查，只需要对着设备短短1分半就能测出来你的心率呀、血压，而且还能分析你的情绪压力，给出健康的建议。平时咱们去医院体检就要花大半天，在这里呢几分钟就能完成，特别适合游客简单自测一下。
0: 哎，等一下，我得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

0: 带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既能感受到了科技，还能学习到自救知识，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去最近热度很高的低空经济展去吧，看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应用。
1: 我早就想逛这里了，快走快走。平时呀，经常刷到无人机飞行、低空经济的新闻，今天这么一看呀，才知道咱们这边发展的这么好呀。佳怡，你快给大家。

0: 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高空高危作业。
1: 哎，这个沙盘看起来是园区模型，这是咱们未来园区的建设样板吗？
0: 没错，整个园区呢依靠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这个零污染、零排放，还能智能调控用电、能源分配。以后雄安新建的园区、小区都会参考这个模型打造的。
1: 既环保又智能，简直是太赞了。那前面好房子展区是不是展示未来住宅的呀？
0: 没错，这里的建房方式呢和传统模式不一样，不用水泥砂浆，刮风下雨、低温天气也能正常施工。尤其是一体式的卫生间，安装速度特别快，还能从根源上防止漏水，实用性简直是拉满了。
1: 这样的房子真的是又省心又耐用啊。那接下来看看卫星、航天相关的空天信息展区吧。
0: 好嘞，让我们一起解锁航天小知识。
1: 说到空天、卫星这些领域啊，真的是听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哎，佳怡，你用大白话给咱们讲讲这里的亮点吧，让大家都能通俗易懂的明白。
0: 好嘞，简单来说呢，雄安现在是国内空天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1: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0: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地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1: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0: 没错，展区里呀，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从卫星制造到太空应用，内容特别的齐全，航天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逛完这里呢，咱们最后一站去看看科技赋能下的新农业。
1: 哎，我也很好奇，种地和科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0: 嗯，我也是。
1: 没想到啊，展厅的最后一站是农业展区，真的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种地的印象，原来种地也能变得这么智能化。
0: 没错没错，这也是雄安的一大特色，用先进的技术助力农业发展。这里呢，有不用土壤的立体种植、智能育种设备，一年四季呀都能种植作物。安新县呢还打造了大片智慧农田，依靠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一个人呀就能打理几千亩田地呢。
1: 这效率也太高了，我刚刚呀还看到有不用土就能让植物生长，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它居然不用进行外部的这个光合作用，也能在室内正常的生长。而且呀，现场还有采摘的机器人、激光除草设备、植保无人机，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全程都有智能设备的帮忙，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1: 嗯，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0: 没错，
1: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0: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
1: 嗯，
0: 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场景会的10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融入生活、触手可及的体验。
1: 这里有趣的展品、好玩的互动体验真的是特别多啊！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0: 没错，我们呀真诚。

0: 象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好，刚刚听完了嘉怡和伊萌带大家逛完了咱们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十大展区，是不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从服务机器人、城市数字大脑

0: 的倒影呢，就是下眼睑，就像是一颗发光的瞳孔，组合起来呀，就是一只凝视整座新城的眼睛，雪丸之眼呢也因此得名。同时呀，它的屋顶全覆盖绿植，完美契合了雄安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
1: 哦，这下我真的是懂了。外表呀是网红艺术建筑，内里是掌控全城的超算中心，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那它的内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0: 直白点说，之前咱们场景会提到的城市大脑呀，还有数字孪生、地下定位、全城百万级的感知设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雄安之眼呀，就没有如今智能化的未来之城了。
1: 那真是太酷了。那我呀还要帮外地的游客问两个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能不能进入内部参观呢？

0: 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走在里面呀，就像穿越时光一样，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新城的成长。
1: 哎，我真的是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代入感满满了。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0: 二层呢，就是一边展出了很多和雄安相关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从艺术的视角欣赏这座城市。另一边呢，用沙盘、大屏展示雄安未来的整体规划，住宅、道路、生态布局一目了然，咱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1: 这个展馆真的是包容性很强啊，小朋友喜欢趣味的光影互动，成年人呀可以了解城市发展，而长辈呢能够感受风土人情，一家人游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带我的家人朋友来玩了。
0: 没错，所以呀，我也一直把它列为新手必打卡的景点。我再补充两个小提醒，周末呢下午人流量比较大，互动设备需要排队，可以错峰出行。场馆呢紧邻金湖公园，逛完之后还能去湖边看日落，非常浪漫，一举两得。
1: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亲子游宝藏景点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我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0: 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不一样的田园世界。
1: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了。说实话呀，真的是一听到农业园，我觉得真的就是普通的农田菜地，我感觉真的是很无聊啊。但是来了之后真的发现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其实很多人呀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农田有什么有意思的呢？这里呀不是传统的农田，而是一座恒温的智慧农业园区，把种植技术

0: 是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唠唠，尝一尝雄安当地的特色美食。毕竟出来旅游嘛，赏美景、看科技、品美食，三大快乐一样都不能少。
1: 那我举双手赞成。说到美食呀，我可真就来精神了。我只知道呀，河北驴肉火烧很出名，雄安本地还有没有别的特色小吃呢？专门呀给咱们京津冀过来的游客们好好盘点一下。
0: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跟你唠，保证大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先说本地人日常都爱吃的硬核主食和肉食。第一个必须是雄县熏味系列，熏肉、熏鱼、熏肠都是招牌，采用传统老工艺慢熏，外皮油亮，肉质紧实，闻着香，吃着更香，不管是当零食还是配主食都特别合适。很多游客呀走的时候还会特意买上真空包装带回家呢。
1: 哎，熏肉我真的超级爱吃，还有熏泥鳅，隔着屏幕呀都能想象到那个香味了。那除了熏味，驴肉火烧肯定也少不了吧？
0: 那必须有，雄安的大街小巷呀都能找到正宗的驴肉火烧店。刚出炉的火烧呢，外皮酥脆，里面的驴肉呀软烂入味，再配上一点青椒解

0: 就很有现代感。环形的动线逛起来不绕路，哪怕纯过来拍照打卡，都能拍上大半天呢。
1: 嗯，光听描述呀，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里面具体有哪些科技娱乐项目呢？都适合小孩玩吗？
0: 特别适合亲子游玩。首先呀，一进门就能看到超大的光影艺术长廊，动态画面搭配环绕音效，走在里面呀，就像置身奇幻空间，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里面呢，还有 VR。

0: 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1: 接下来呀，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雄浑 X 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0: 我知道的奥莱呀，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买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1: 没错，这也是雄安奥莱的一大亮点。它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商场，而是半开式的街区风格，街道宽敞，绿植也很多，逛起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又好，不压抑，带着老人孩子慢慢溜达，特别的舒服。在街区的广场连廊位置布置了很多轻量化智能设备，有智能导览机器人，你想找哪家店铺，想去洗手间呀，咨询路线，直接跟机器人对话就行，全程语音引导，特别的方便。还有户外互动光影墙，智能休息座椅，座椅自带 USB 充电口，氛围灯，逛累了坐下休息还能给手机补电，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0: 连休息座椅都能这么智能化，真的是细节感拉满。那购物方面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吗？
1: 品牌覆盖面呀非常的全面，国际国内服饰品牌，还有运动户外装备、母婴用品、箱包鞋帽一应俱全，而且呀常年有折扣活动。对于咱们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朋友来说，逛景点之余顺便购物，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商品，简直是一举两得。
0: 既能体验科技，休闲散步，又能购物剁手，确实很全能。那这里有没有美食和休闲配套呢？玩上大半天会不会很单调呀？
1: 完全不会，奥莱内部呢有美食广场、网红茶饮店、特色餐饮，逛累了随时能补充能量。而且呀，室外广场经常会举办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集、亲子小游戏、露天演出，节假日氛围特别热闹。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车程都很短，交通也便利，自驾的朋友呢有大型免费停车场，坐公交也能直达。对于一日游两日游的游客来说，衔接的路线
0: 明白了，这两个商圈真的是各有特色。循环 X Loop 主打室内科技游乐潮流体验，适合喜欢新鲜玩法沉浸式娱乐的朋友，而雄安奥莱呢主打户外街区折扣购物休闲遛弯，偏向轻松自在的慢节奏游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1: 对，一萌总结的特别到位，如果是亲子家庭喜欢热闹新奇的玩法，优先选择循环 X Loop， 如果全家出行想一边散步一边购物，追求性价比，那就去雄安奥莱，时间充裕的话，两个地方都可以逛一逛，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
0: 那交通方面呢？京津冀各地过来，高铁、自驾都方便吗？
1: 交通超级便利，京津冀主要城市乘坐高铁，1个小时左右呢就能抵达白洋淀站。出站呀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直达各大景点。自驾的话呢，高速路网四通八达，

0: 收听到的是丁金记。
1: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6: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6: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6: 早安京津冀。

0: 天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
1: 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